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的暖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云雀诗听和王子玉带来的《白鹿》，这是专门为今天白鹿这个节气而生的歌。

夏秋交替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质感，对吗？白露，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是最诚实的，然后比很多的感官更早会觉察到季节的更迭。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也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响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环律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他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玉书风骤，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他们苏醒。千年之前，李清照落笔写下了他的心事，而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3: 是赛车吗？
2: 电动自行车。
4: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谁说春天一定是沉静的、温柔的？你看这个初秋的美好，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的温柔和热烈，对吗？这是来自 Earth Wind Fire 带来的 September 九月。我想这样灵动的旋律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跟希望感在的。不要觉得叶子要落了，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站在秋天里想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秋天的风吹来了这首起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坚定的歌。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好像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安放自己所有的那些情绪。来吧，听听这首歌。

有朋友听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王希，清晰的希。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隆重向大家推荐过这把好声音，跟大提琴一样是吧？我想这就是这种声音的魅惑力哈。刚才是他带来的现场版本 Autumn Leaves。 就是这种温柔低沉的这种声线，可能更适合包容一些孤独感跟那种疲惫感，对吧？其实独处我更愿意，或者这么说吧，独处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种孤独感，我觉得相反，你在那个里面你好好的去享受，你享受的是什么？一种自愈的过程，一种自愈的感觉。你想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李健，风吹麦

0: 九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3: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4: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5: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5: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9: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1: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12: 我们的肾脏哈，被称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滤网哈，它其实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所以过度的糖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了。嗯，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一位李爷爷的事情哈，他72岁，患二型糖尿病快20年了，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波动比较剧烈。那么1年前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到了正常值的上限，可是他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在一个深夜被120紧急送往急诊，他出现了憋喘、大汗、端坐呼吸啊、检查呢发现他的血钾已经非常高啊、所以当时李爷爷的这个情况让家人非常的害怕吧。
13: 对对对。
12: 那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对于肾脏的伤害是无声无息但是又这么令人惊悚的呢？
13: 是这样的，肾脏呢在我们体内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很多因素都可以损伤肾脏，就缺血、免疫炎症、过敏都可以损伤。但损伤肾脏以后呢，首先出现了内部组织的一个病理变化，但是因为肾脏啊本身里边，尤其是内部结构啊，是没有感觉神经末梢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啊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即使呢化验血肌酐，血肌酐就是反映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已经超过正常值，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肾脏的结构损害呢可能已经到了50%了，但是呢多数患者也是没有感觉的
12: 啊、
13: 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呢，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
12: 嗯，像李爷爷这样的，他是20年的病程中一个日积月累的损伤。
13: 对对、
12: 所以他自己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13: 对，在早期的时候，他不是一下子就突然像一个刀割伤这样感觉到刺痛啊什么的啊，它是个逐步加重的。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个化验结果的异常，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但是肉眼呢又完全看不见，所以患者呢也没有水肿啊、血尿呀、这些，所以他们就往往忽略了啊，没有重视这个肾脏病的发展。
12: 所以肾脏在身体里发挥的这个过滤器的作用哈，会被高血糖腐蚀啊、那我们每天过滤废水哈、过滤血液，排出代谢物，但是高血糖会让它的功能发生改变吗？
13: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肾脏呢可以简单的比喻成一个 过滤器或者筛子。
12: 嗯，
13: 肾脏呢，主要里边呢是有它的基本肾单位呢是有肾小球和肾小管。
12: 嗯，
13: 我们每一侧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
12: 100万个。
13: 对，
12: 哦，
13: 两侧呢就是200万个。
12: 嗯，
13: 这个是我们
12: 这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的是像我们那个花洒一样吗？
13: 啊，对，有点像，
12: 就像花洒一样，
13: 对对对，
12: 但是有100万个孔。
13: 啊，对，它就是对有100万个这样一个小球，里边呢就是毛细血管畔。
12: 嗯
13: 啊，那个我们的肾小球就是用来过滤的，它每天要过滤180升的血液，
12: 嗯，
13: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体重的3倍。这么多液体被过滤以后啊，嗯，又有大部分都被重吸收了，这个重吸收的部位就是肾小管。
12: 嗯，
13: 最终呢就产生了每天我们正常人1到2升的尿液，这些尿液里边的毒素或者说代谢废物的浓度是很高的。尿液并不脏，因为它是无菌的。
12: 嗯，无菌的。嗯，
13: 对对。那高血糖它本身还有呢，高血糖它可以激活一些内分泌激素，像交感神经系统的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些激活的这些激素呢，最终会导致肾小球的一个三高。
12: 嗯，
13: 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三高一样，肾小球的三高呢指的是肾小球里的高灌注、高滤过、高压力。
12: 嗯，
13: 这三高呢导致了肾小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排出的这个滤过率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化验肾功能还可以发现肌酐反而是低的。
12: 嗯
13: 啊，这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力，肾小球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会导致呢血管壁的增厚，还有血管壁上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叫足细胞，它就变形脱落了。
12: 哦，
13: 这个足细胞呢是肾小球滤过屏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了这个形状改变，或者说它掉到这个血管里掉下来以后呢，会出现就会滤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形成这个我们化验到的蛋白尿。
12: 嗯，
13: 这些蛋白尿呢，它本身呢又对肾小球还有肾小管都有危害的。
12: 嗯，
13: 引起了肾脏里边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它的增生，还有肾脏一些机制的增生。
12: 嗯，
13: 最终就是肾小球的硬化，肾小管的纤维化。
12: 哦，
13: 也就是说咱们的肾单位不能用了。
12: 哦，
13: 这个时候排水也排不出去了。
12: 嗯，
13: 排毒也排不出去了。
12: 嗯，
13: 所以就会出现了内环境紊乱。
12: 嗯，
13: 还有体内的水肿。
12: 哦，
13: 嗯，
12: 哎，我们曾经听说糖友如果是肾脏受损的话，那个尿的尿可能蚂蚁都很喜欢。会招蚂蚁，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13: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里面，他的尿液里边血糖含量也是高的，
12: 确实是高的。
13: 对对，
12: 嗯，所以他可能确实是有甜味儿。
13: 对，
12: 哦，
13: 对，
12: 好的，
13: 是这样的。
12: 嗯，那更多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
13: 嗯，
12: 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还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13: 啊，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
12: 嗯，
13: 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
12: 嗯，
13: 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
12: 嗯
13: 啊，对。
12: 所以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
13: 嗯，
12: 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13: 是的，是的。
12: 哦，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啊，如果我能把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啊，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13: 对的，对的。
12: 哦，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啊，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啊，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13: 是的，是的。
12: 嗯，
13: 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吃的食物啊，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都会通过最终的代谢产物呢，就很大一部分、很大一比例的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12: 嗯，
13: 那肾脏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你会对有些成分呢会出现过敏。
12: 嗯，
13: 而有些呢代谢产物就像咱们化疗药对吧，这些代谢物呢会对肾脏的小这个血管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胞固有细胞又形成损害。
12: 嗯，
13: 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
12: 嗯，
13: 现在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也很常见了。
12: 嗯，肾脏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啊，而且工作量非常大的器官哈。
13: 对，
12: 你刚才说它每天过滤约180升的血液。
13: 对，
12: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大概3倍啊。
13: 是，
12: 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反复循环过滤的。
13: 对对对。
12: 所以您要想您的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杂质多哈，
13: 嗯，
12: 那你就给肾脏添加了很多的负担哈。
13: 是的，是的，
12: 让这个净水器和净血器不断的不堪重负的在工作。
13: 对对，是这样的。
12: 我们最好哈，还是让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脏器啊，能够工作的长一点，
13: 是是是，
12: 能够得到休息哈。
13: 啊，
12: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在给大家强调说，每天要喝够足量的水。
13: 对。
12: 啊，像您更强调大家喝够多少水呢？还是说不同的人群？
13: 对对。
12: 啊，喝的量不一样。
13: 对对对。如果我们是一个跟季节呀，跟天气是还有。就像身体的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肿的人肯定就要限制水了，就不能超过1000了
12: 啊、
13: 咱们正常人在2升左右就是可以的
12: 啊，每天2升左右
13: 对
12: 是可以的。
13: 对，
12: 如果他已经有了肿的问题，就说明他的肾脏的过滤系统
13: 有问题
12: 了，就别太给肾脏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13: 对对对。
9: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0: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9: 再不养生就晚了。
10: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有这样的问题说，给孩子要多喝水吗？孩子的肾脏是不是比较娇嫩，如果过多的喝水，他又要喝奶，他的这个肾脏的压力会更大吗？
2: 哦，小孩子就是他的体本身，咱们儿童或者说更小的婴幼儿这样的，他体内的含水量是本身是多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水进行循环，一般都还是讲按需给孩子觉得
1: 按需，他需要渴了，
2: 对，
1: 他就会喝，
2: 对对对
1: 啊，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用太追着喂，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按需喂养。好，那如果是上班族成年人呢？
2: 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但是
1: 养生
2: 养对，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吧？要开始活动啊，动一动，经常喝点水。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今年已经48岁了，男性，然后高血压。然后他的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在户外工作的，他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呀，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伤吗？如果他现在这个年纪和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需要考虑保持他的每天2升的饮水量吗？
2: 是的，高血压呢是咱们现在糖尿病肾病是第一位的这个代谢疾病引起的肾损害。其实在糖尿病在咱国内大规模的流行之前呢，就是高血压的肾损害也是很常见的啊。高血压会引起来肾小球动脉的硬化，慢慢也就会导致了肾功能不全，最终呢会肾衰。肯定他就像咱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位人员，他应该也是要保证每天应该有充足的水分摄入的，这样子的话，就像您说的，对肾脏呢，你如果说肾脏持续的在重吸收过程中，但是你过滤的会少，对吧？它的那个毒素水平也会比较高，渗透压，对肾脏局部的渗透压也高，对肾脏呢也是不利的
1: 啊。好的，所以爱护我们的肾脏哈，可能您先可以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哈，适量的喝水。那么根据《柳叶刀》之前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是覆盖全国5万多人的调查显示，我国有1/3的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啊，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2: 哦，对，其实各家。各个期刊上或者各个文献上报道的比例不一样，这取决于咱们
1: 调查的样本
2: 、对对对，还有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是20%-50%。可以看到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多数情况下能达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很高，确实。
1: 那真的是很高，
2: 是。
1: 但是这个比例为什么是一个推算的？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并没有去检查肾脏，是吗？
2: 对对对，
1: 是并没有在临床上去明确的诊断。
2: 是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
1: 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对，
1: 所以他就会忽略这个诊断的问题啊。
2: 是，
1: 但是这又会让对肾脏的损害会一直持续的存在。
2: 对，等到晚期的时候就。不太可逆了，早期前三期是可以可逆的。
1: 不太可逆就可能发展成一个中末期的肾病，也就是大家谈之色变的这个尿毒症哈。
2: 对，
1: 要去做透析。
2: 透析了，对，目前
1: 是很严重的。那咱们回到说，开篇咱们说的这个72岁的李爷爷哈，他因为急诊住院，那么他抢救的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哦，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心衰。
1: 哦，他已经合并了心衰。
2: 对，他喘憋双手扒着这个床挡子，就说憋得不行，
1: 上
2: 不下啊。对，血钾也高，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治了一个肾静脉的管，做了血滤。其实他的肌酐并不是特别的高，把他这个急性期给他度过以后呢，给病人呢就身上已经不肿了，然后也不憋气了，就让病人呢又开始就把这个血滤管又拔掉了，然后让病人在门诊呢就规律的随访，控制血压血糖，身上稍微肿一点就要给他用一些药给他控制肿，不让他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是这样。
1: 所以他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去接受了一个血透
2: 啊，
1: 他还是可以脱机
2: 的。对对对，他还可以
1: 不是说我一旦做了血透我就要一直去进行了
2: 啊，不是的啊，他在有一个急性加重的过程，我们把急性加重的这个环节给他打断了啊，他就恢复到他慢性的这个状态了。
1: 那这对于老爷子和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
2: 是。
1: 那之后他的依从性会大大改善。
2: 对，他现在已经很规律的在我们门诊每个月每

0: 都可以查到的。
1: 那好，我们说说这个听友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啊，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友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但是他是过了70才查出来血糖微高啊，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还不是太当回事儿。那个医生是说，你要是减重30斤啊，你这些症状可能就改善了啊，问题就改善了。但是他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所以他这个血糖吧，估计这个餐后血糖是处于高的状态，因为他会特别困，而且他吃碳水多会困。但是他是觉得，我都已经70了。我之后这些器官，再用20年嘛，是不是再用20年才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呢？
0: 哦，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已经有，就像我们肾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会40岁以后吧，肾小球的滤过率，就肾功能啊，就已经开始下降，
1: 就已经在下
0: 降
1: 了，
0: 下降了，对，会随着
1: 年龄，它本身已经衰老了，它也70岁了呀，
0: 对，所以。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高血糖或者水肿或者高血压更不耐受，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或出现这种急性的事件，急性的心衰呀，急性的心梗，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肾脏疾病，对，肾脏问题。
1: 那他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泡沫尿，也没有这个尿不尽的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关注，还是说相关的体检指标还是需要定期来进行检查的？
0: 对，相关的一个是咱们的泡沫尿呢，就是在尿里边蛋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尿。有一些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肾脏是可以可逆的。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尿的外观上是看不见泡沫尿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脏有的时候功能下降了，会出现血压的不好控制，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啊，还有乏力，这些非特异的症状也可能是肾脏损伤。
1: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精准的感知哈，要灵敏的感知。是吧，一些异常的信号要及时的提醒自己啊，去做一个相关的尿蛋白的检查哈，起码血尿的检查哈，尿常规的检查。
0: 尿常规。
1: 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肾脏是否出问题的第一步啊。
0: 对。
1: 比你去直观的去观察这个尿怎么样啊，可能更直接一些。
0: 对，化验结果
1: 是更准确的，更
0: 敏
1: 感。
0: 那
1: 如果我出现了下肢的水肿啊，或者自己的乏力，以及你的血压在用同样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不住了是吧，出现了更大的波动，这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
0: 对对，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1: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也对肾脏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0: 对对对，而且它和高血压引起来的肾脏损害，而肾脏损害呢又是血压更难以控制，他们会形成一个恶性
1: 循环。
0: 对，
1: 还有一个检查指标现在更为人关注，就是这个血肌酐，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哈，是不是定期去查血肌酐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0: 对，现在反映肾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血肌酐，这是全球公认的虽然也有很多的指标要用来替代它作为一个肾脏滤过功能的一个反应指标，但是血肌酐这么多年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可以通过血肌酐呢来计算咱们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eGFR。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雾转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啊，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5: 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孙公寿死在了上海。那时候正在打仗，上海南京还不稳定，古玩生意不好做，孙公寿穷困潦倒死在上海，死后身无分文。耿朝珍请上海各家古玩铺子帮忙，挨家给捐凑钱，买好棺材装殓托运，将尸体运回北京。孙公寿的家属万分感谢耿朝珍，古玩行的人都说耿朝珍做了件好事儿。孙公寿死后，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钱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迹发家。 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的时候，还询问过耿朝珍。陈仲远先生告诉李汝宽说，耿朝珍已经去世了，死在他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6: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儿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呀，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整工师。1990年离休，2010年4月病逝。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3: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观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观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饭庄丰泽园、浴池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妇联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青，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儿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恰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观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恰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一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一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一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子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一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一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一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一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一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2位酷爱美玉的，一位 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弘历，他们俩不惜一切代价雕琢一物之工费超过原物之价几十倍，所以乾隆年间的玉器，特别是玉制品和贡品，最为精良。
2: 得了，说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先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8: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7: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它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了一个、
8: 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对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
7: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8: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7: 是
8: 女士们，就像您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7: 对。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8: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说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人工智能嘛，
7: 对，
8: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建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啊。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我们这座城市是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7: 是的，
8: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事件。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7: 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8: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 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他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他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7: 哦，
8: 而且呢在咱们、对对对，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古城游吧，这是我第一天的这个线路。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去看一看。
7: 是哪个字儿？是睡觉的觉吗？
8: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7: 我在地图上
8: 这还有这个环节，
7: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8: 对对，是这样的、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7: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8: 对吧？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7: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8: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7: 这个船
8: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7: 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8: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7: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菊花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8: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7: 他还有这样的项目。
8: 对，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很疼的。然后呢这个海蜇很大的，我们在这个菊花岛的岸边就看到非常大，这个海蜇大到什么程度、差不多是咱们日常用的洗脸盆那么大，张开之后比那个还要大。你就看它在这个海里边，碧蓝的海水里边，它就在那儿
7: 忽悠
8: 舒张，非常自如的这种。对对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海上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设计一个一天左右。因为滨海呢，大家就是往往比如说你不想在沙滩上发呆，或者说就是想在有海的景致里边看一看，像这个觉华岛啊，像海滨，还有像这个龙回头当地的一个景致是在那个渤海湾里边，在一个悬崖上面一个景点，你可以往这个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夜晚还会有烟花秀。
7: 所以听出来在葫芦岛虽然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但它又不只有咱们所想的什么所谓蓝天白云和沙滩，它不是一个单纯无聊的一个所谓海滨度假的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叫做水上娱乐项目，包括像钓鱼啊、下海啊、包括坐渡轮啊、还有我们登岛啊等等，它很丰富，但是每一个项目又很符合葫芦岛这个整个城市的规模一样，它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这一趟行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体验得很深度。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有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还是这个样子。

0: 坚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我好像从你的这个话语里面听得出来，你好像在无聊的海滩上发过很多呆，是吗？
7: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惯性思维到说啊，去海边那就是无非吃好睡好。我现在都觉得你日常在工作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睡的作息也没有那么的规律，你只能借助休假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我发现去到咱们国内很多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松弛的状态，还是正常生活的状态，然后过那么三五天吧，很健康。
6: 对对对，咱不是那种就是过去讲叫什么年轻的朋友们叫特种兵式旅游哈。
7: 对，
6: 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生活几天，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叫景致也好。因为像吃的东西咱们还没说，
7: 对
6: 啊，我刚才只是说到了第二天这个海滨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第三天，我们是去了这个近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古镇。
7: 嗯，
6: 因为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古镇，这个古镇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对这种所谓人工建设的，或者说是
7: 会有点儿
6: 先
7: 入为主的一些
6: 啊，对，
7: 对，
6: 你这个不够古老啊，你这个不是原貌，你这个不是什么。但是葫芦古镇它给大家的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7: 嗯，
6: 因为现在呢，大家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游览当中来游玩，
7: 嗯，
6: 葫芦古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7: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目的地，是吗？
6: 对，它整个这个古镇上是有 NPC 的。
7: 哦，
6: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清朝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以帮你复原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他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邮局，有这个酒楼，有酒肆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啊，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7: 哇，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6: 一个古城一个古镇
7: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6: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
7: 嗯，
6: 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
7: 楼子，嗯，
6: 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7: 嗯，它是规制
6: 的，
7: 的
6: 不同的功能，
7: 对吧？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然后呈现给大家。嗯。
6: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
7: 嗯
6: 嗯，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
7: 嗯，
6: 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这儿呢是戏台，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一些这个绣坊，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
7: 就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6: 哎，对，是这么一种感觉。
7: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6: 对我
7: 再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
6: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
7: 对对对，
6: 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7: 是的。
6: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儿出去放松放松。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7: 对
6: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一起有个事儿做，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

0: 够满足。
1: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

0: 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但是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就大家一起换一个城市过两天。最后还剩一点时间，我要请张楠说一说这个海滨城市在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吃的怎么样，这是所有的中国的出行者一定最关注的事情。
1: 像葫芦岛是水温低生产出来的或者产出的这个海鲜啊，实际上它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是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味道是甜的。我想这两件事情应该就已经挺让大家又开始流口水的这种感觉了。比如说它的虾也好，它的贝类也好，包括鱼也好，肉质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这个时间，
0: 对，
1: 大概是什么时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家那个串儿有多大啊，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这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的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0: 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1: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0: 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1: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0: 三五个人，
1: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非常有名。
0: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1: 这个、
0: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对对对，
0: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1: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0: 食材
1: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0: 给评测出来，
1: 最后、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0: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1: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0: 哦，
1: 大家比较一致的
0: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1: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0: 啊，
1: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本地人多不多，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0: 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那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10: 来骗你上钩。
12: 我马上就填。
10: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13: 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金秋时节正是各种海鲜河鲜大量上市的时节，海鲜好吃，营养价值呢也挺高的，但是吃不好啊也会有麻烦。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9: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嗯，说到吃海鲜啊，很多朋友特别好这一口，而且现在正是海鲜应时当令的时候。但是很多朋友吃海鲜呢也会有所顾忌，比如说会担心里面有寄生虫、重金属。有些朋友吃海鲜呢，他可能会追求那种很鲜嫩的口感，有的时候甚至就生吃了，比如说生蚝，有些地域的人可能就生吃了，吃完之后呢会造成腹痛啊、腹泻。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是不是这种致病菌啊、寄生虫导致的？
19: 一个呢，如果真的是生食的话， 那可能相对来讲对寄生虫和这个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应该说还是不能够做杀灭的，不能完全杀灭，因为咱们其实生食的话进胃以后胃酸对这个微生物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你吃一次量比较大，或者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哈，胃中的胃酸的强度都不太一样，那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被杀灭的这种细菌或者是微生物存留，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有可能感染人体，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就特别著名的就是上海地区的这个毛蚶，因为这个污染，所以污染到了这个甲肝的这个病毒，然后上海地区的市民呢他在食用毛蚶的时候一般都是煮一个70成熟、就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熟透，然后这个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讲对病毒的杀灭就是没有做到彻底，那大面积的人爆发甲型肝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就是不能够真的就说因为
18: 追求这个鲜
19: 嫩
18: 的口感啊，
19: 对，
18: 然后加工的不彻底，
19: 对，
18: 我们说到吃海鲜啊，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这就是重金属的问题啊。我首先想问问吴浩老师，就是这个重金属说是负极作用，这是个什么意思？
19: 就是说重的东西啊，它会随着这个水体，然后逐渐往这个大海里头去。水里面它去沉，然后呢其实它在水里头可能是相对含量很低的，但是呢你在水里生活的这种鱼类它是靠吃比如说小虾，那小虾是靠吃浮游生物，那它经过这个食物链的一链一链的累积，因为这种重金属相对来说难以排出体外，就是咱们没有就是正常的生物很少有很强的排泄途径能够把它排出体外，那就从低级的这种动物体内富集到高级的动物体内再富集到更高级的动物体内，所以到最高级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大几何，
18: 对，
19: 那这时候这个浓度就相当高了，就很有可能会超标，那这样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再被富集到人体体内，可能就出事儿了。
18: 那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叫重金属啊，重金属是一种什么物质啊，它对人体就不好了？
19: 重金属一般是相对我们比较难代谢的，而且比较少对人体有这个有益作用的，是咱们比较难见到的这些金属，比如说镉，比如说镍，比如说铅，因为它呢在咱们生理的这个状况下代谢途径很少，就是它不是咱们生理应该能遇得到的，
18: 而且也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
19: 对，咱们没有需要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咱们代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理途径去代谢它，所以呢咱们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既然把它用了，而且呢让它污染了咱们的水体和周围的土壤环境，这个是被迫的，富集到了咱们体内，那这样的过程呢可能它就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18: 那说到这个海鲜河鲜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种重金属的富集是无法避免的？
19: 应该说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像咱们之前呢说的到比如说这个微生物的污染，你真煮透了
18: 没事，
19: 这个还没事儿，因为它就没有害了，它就灭活了嘛，
18: 对，它就是被杀死了嘛，
19: 对，它就被杀死了，它就没有再繁殖的这种可能性了，但重金属这个东西它已经沉积在里头了，你除了不吃以外没有办法去避免。
18: 那就挺矛盾的一个事儿了，你让很多听众朋友不吃，那觉得生活都没有乐趣了，那唯一的折中的方法就是别吃的太多。
19: 对， 少吃一点，然后呢尽量

0: 量吃一些比较正规这个
1: 产
0: 地渠道的水产和海鲜河鲜会好一些，因为你真的它有污染地区，然后产生的这种水鲜和那个海鲜和河鲜，你可能就是一个价钱便宜，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样，而且咱们个人是没有具备这个
1: 检测
0: 能力的，
1: 对，
0: 你是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1: 所以不要图便宜哈、
0: 哎、
1: 后面的隐患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可能也是无法估量的，
0: 所以你只能通过一些社会公认的渠道去尽量规避这种风险。
1: 哦，说到这个河鲜海鲜哈、啊、说到吃鱼，我之前有一次和吴佳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天的时候，他说因为一些老人啊可能不会让孩子吃这个鱼子蟹子虾子之类的哈，说这个吃多了不识数，但是他说其实动物鱼类是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即使这个重金属身上附集的再多，它也会保护下一代，这个鱼子往往是它身上就是毒素啊重金属沉积最少的部分，
0: 如果他知道的很清楚的话、
1: 嗯、
0: 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就很喜欢吃鱼子、
1: 哦，这个鱼子里头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0: 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像咱们所说的这种 DHA 呀、啊、就是鱼油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也非常高，所以它也有很好的补脑的这种作用，它是促进智力发育的。
1: 所以说给孩子吃这个是没问题的，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我们说这个吃海鲜哈、啊、它主要是蛋白质的成分多，脂肪含量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蛋白质是最容易引起过敏的一种物质，所以很多朋友吃螃蟹呀、啊、吃海鲜啊会有过敏的问题。
0: 对，这个呢是属于咱们一个叫异体蛋白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咱们亲缘关系越远的动物，它们的蛋白质越容易引起咱们的过敏。
1: 哦，
0: 因为亲缘关系已经多少多少万亿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他们那些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异样的东西，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个呢会引起这个机体的不识别，然后就对它过度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过敏反应。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哺乳动物的这样的肉啊，或者他们的蛋白质，因为咱们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所以亲缘关系比较近，所以机体的排斥呢是相对要少一些，就相对会把他们这种蛋白质作为识别，作为是
1: 接受
0: 是认识的这种蛋白，所以就会对海鲜产生过敏的反应更多一些。
1: 而且哈，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到，就是以前从小到大吃螃蟹都没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吃了两只螃蟹不舒服了，还没有觉得是螃蟹过敏，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又吃，发现又不舒服了，就突然间对这个海鲜啊河鲜啊就过敏了。就过敏这个事儿不是说打小有就一直有，或者说原来没有现在就仍然可以没有的事儿。
0: 是这样，过敏是一个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叫过敏反应，然后过敏反应有不同类型，有四个类型，然后现在在免疫学里面咱们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反应的，是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事物是怎样反应的，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呢人是个生物体，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反应并不是说完全像机械体一样的说该反应就反应不该反应就不反应，就是它有遵循这样的道理的这个一部分的过程，但是它同时也有就是它是个生物体，它自身有调控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见比如说你在身体状态非常好的状态下可能你不发生过敏反应，然后呢你在身体状态不好的状态下你就发生过敏反应了，而且你这个过敏反应可能它会一次一次被放大，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就是西医认为它已经是抗原抗体反应了，那这个过程呢你只有避免抗原你才能避免抗原抗体反应，所以你就强调要查清过敏源， 然后避免再发生过敏。要对什么过敏，你也要知道了，你就回避，不要接触它，不要进行饮食啊，也不要进行
1: 接触啊，
0: 任何接触都要避免，甚至呼吸。但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所这个过敏的这东西吧，你还没法回避，就是你常常会发现你这个是无形之中的，你很难去做到回避。那这个时候呢，你去完全回避过敏源，对这个解决并不一定是它最好的途径。
1: 嗯，
0: 常常你需要去调节这个机体本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让它在这个整个状态都比较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能够对这个东西再恢复到这种不过敏的状态，
1: 嗯，
0: 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呢，西医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小的脱敏，小剂量的，逐渐加大剂量的这种脱敏的这个过程的治疗，这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说我们在找原因，同时也要想办法找方法，
1: 嗯，
0: 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客观上你不去接触它，绕开它，主观上你还要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
0: 对，
1: 嗯，自己强大了就不得病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感冒，但是你特别健康的时候你就不感冒了，这跟你自身的免疫力有关系。
0: 对，中医就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哦，邪不压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你本身很强大，这个疾病呢就不会来找你，是吧？
0: 嗯，
1: 这是和大家说到了健康吃海鲜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知识要和大家分享。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3: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海鲜是属于凉性的食材，我们要注重搭配，是不是吃海鲜的时候，我们要搭配一些比较常规的能调节它性味的这样的食材？
4: 对，海鲜其实也不只是凉性的，比如说虾就是温性的
3: 哦。
4: 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会搭配一些像苏子啊、生姜啊之类的这些调料。主要呢，其实也是几个考虑。一个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吃蟹的时候，海鲜河鲜这个蟹里面，基本上咱们都会配醋、姜。糖，这种的调料，然后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蟹它比较寒凉，然后呢，咱们生姜呢，它可以起到温胃，然后预防这个它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的这种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些习惯啊，也是咱们传统，就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古代可没冰箱，海鲜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坏的，
3: 容易腐败，
4: 对，特别容易腐败。而这一口呢，有很多人都好，就是很多人喜欢它这个鲜味儿。那如果真的就在古代没有任何这个保鲜的这种设备的这种情况下，你要吃它，可能多多少少有可能会有一些腐败的过程在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调进去的这个不管是姜啊，不管是醋啊，不管是这个咱们是说吃生鱼片说用紫苏叶呀，还有芥末呀，大多数都是能够杀菌解毒，然后防止胃肠道反应，这个方向上是明显是有这个作用的。
3: 哦，就是他为了防止这个现象的发生，预先已经做到了预防和干预了。
4: 哎，对对对，而咱们用的这些干预措施呢，又同时都是食物，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饮食文化传统了。
3: 对，要不说这个药食同源嘛，我们用食物和食物配伍在一起，其实是一方面是美味，另一方面也有食疗作用，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
4: 对对，这个其实是有点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路在里头的。
3: 中国人的智慧哈。那其实说到吃螃蟹，说到吃一些河鲜海鲜，很多人还会配酒，是吧？螃蟹呢，很明显就是黄酒。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一边在大排档吃着这个河鲜海鲜，一边还要喝两瓶啤酒。这个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那吴浩老师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青岛啤酒也很著名啊，然后又是海边，所以这种啤酒节上这个大吃特吃的人真的是不少。
3: 对，他们有一句话嘛，叫哈啤酒吃嘎啦，喝啤酒吃隔离哈，就是人家就这么配的。你看，你不说不营养吗？那我们千百年来就这么吃的。
4: 倒是不至于千百年，就是这个啤酒这个产生并不是很长的一个历史，
3: 就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吃哈。
4: 对，
3: 我们还打出广告语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4: 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就是咱们的健康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代谢功能比较好，正常的这种状态，这个呢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是可以的，没问题
3: 啊，也可以这么吃。
4: 哎，对，可以这么吃。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代谢功能没问题。但是呢，对于一些长期的这个就是进食比较多，然后呢，代谢相对有一点问题，比如说你有高血脂症，有这个 高血压，然后有一些代谢病的这种状况，甚至你也有高血糖，然后你几个病都有，这个三高在一起肯定是个代谢性的疾病。
3: 嗯，
4: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再怎么吃的话，你风险就很大
3: 哦，
4: 你就会很，就相对来讲就会使得这个嘌呤在体内蓄积，因为咱们的海鲜里面嘌呤是含量是非常高的。
3: 嗯，
4: 嘌呤是鲜味的来源
3: 哦，是一种鲜味物质。
4: 对，是鲜味的。
3: 虾蟹为什么那么鲜美，可能就是因为它含有这种嘌呤在里头。
4: 对， 对，然后呢啤酒里面嘌呤也比较高
3: 哦，
4: 那你这个两高加在一起，然后你再代谢有点问题，那你不等着出事儿呢吗？
3: 哦，
4: 就常常这边痛快了一晚上，然后后边一个月一直就瘸着走路。
3: 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4: 哎、对，确实是有、哦、所以您要真的去这个咱们青岛赶这啤酒节之前、
3: 嗯、
4: 建议您做一个体检，
3: 嗯，
4: 抽管血看看咱们的脂肪代谢糖代谢都正常吗？
3: 对呀、啊，
4: 尿酸高不高？
3: 嗯，
4: 如果真的高的话，就建议您尽量的控制自己一下。
3: 对，
4: 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甚至包括您也带上一些帮助排泄的药物、
3: 嗯、
4: 比如说咱们要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
3: 嗯，
4: 但是呢咱们即使碱化尿液也并不意味着您可以特别的放开了吃。
3: 哦，您说的碱化尿液我可以带点什么药呢？
4: 酵素打。
3: 哦，就是让你的尿液碱化是吧？
4: 对
3: 啊，别让它那个酸性值那么高。
4: 是这样，就是尿酸本来是一种酸性物质，
3: 嗯，
4: 所以它呢在尿液中要排出体外的时候，它需要碱化尿液使它成盐，盐的水溶性是最高的、
3: 嗯、
4: 如果它不溶于水它就排不出来，
3: 对，
4: 对吧，让它的溶解度提高，你就需要碱化尿液。
3: 嗯，
4: 那碱化尿液就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3: 哦，那吴浩老师您刚才说小苏打，那您是什么意思呀？我去青岛啤酒节了，我带一袋小苏打？
4: 你就自己悠着点呗，就说白了，如果我真是三高患者
3: 啊、
4: 嗯、然后完了呢我这个尿酸只是在这临界状态，
3: 嗯，
4: 然后我又想去吃，
3: 嗯，
4: 那我肯定得先把这个后续工作做好了呀，
3: 哦，
4: 做一个有准备，然后第二呢，在那儿解口馋就得了吧、
3: 嗯、
4: 是吧，你就别那个太
3: 管够啊，
4: 啊对，
3: 甩
4: 开
3: 再
4: 开
3: 了
4: 这样的，对吧、
3: 啊、
4: 这就是说白了，你能避免这个疾病或者说你能减轻自己的痛苦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疾病的了解情况下、
3: 嗯、
4: 然后你真是说这个好整个这让这个嘴高兴了，那你这个脚难受着吧。那这没办法，
3: 对，有得就有失啊，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还有就是、
4: 嗯、
3: 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拉口啊。
4: 对呀、
3: 啊、
4: 对呀、啊、
3: 就是说别到了非得解决和挽回和着吧的这个地步，那您就很被动了、
4: 嗯、
3: 是吧。
4: 对，而且它有一些造成的损伤你还真未必就是能恢复的
3: 哦，
4: 比如说它真的有痛风结石沉积在肾。
2: 十一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0: 可回收垃圾。
2: 啊，答对加十分。可乐罐呢？
0: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0: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2: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7: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一记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8: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7: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食的年夜饭后小甜糕。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9: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7: 要的要的要的。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9: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7: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9: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7: 好。哎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大姐，先给您尝一个，哇，就上手了。嗯，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9: 我吃点吧。
7: 大姐，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9: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7: 哎，再来一个
8: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5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7: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

0: 是药膳的膳，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刚才张杰带来的这首《我的舞台》，青春的那种朝气昂扬像风一样迎面扑来。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嗨，能不能一直牵着我，温暖我等待的双手，拥抱着看日落，等未来确定了以后再说说彼此的梦。这是一首让人暖暖的歌。嘿，

接下来是萧敬腾一首摇滚风范十足的《王妃》，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这种一往直前的执着勇敢，就在张扬的歌词里面横空出世了。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迷幻而有点雅痞的个人风格呢，让林宥嘉的好歌无数。这首《你是我的眼》很悠扬哀伤，副歌听起来也让人伤感不已，很有感染力。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人潮的拥挤。

王啸坤的这首歌还是走文艺青年的路线，淡薄而简单的谱曲，很轻柔浅淡的婉转的歌唱，歌声是从低沉到高亢，慢慢过渡到一种很深邃旷远的感伤情境里面。你喜欢这首让你有所感的歌吗？北京。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2: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1: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3: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1: 嗨，都是小意思。
2: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1: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4: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青春的转角，有一些纪念已经跟岁月一起呢，就不辞而别了。我们遇到一些沧桑岁月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回忆的检索，在排山倒海的思念当中，去听到过去的自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前奏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会展开一幅麦田的画卷。如今的城市，你看不到麦田的影子，那风吹麦浪的色彩和记忆，常常是在图片当中，或者是现在你听到的声音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各位的是摇滚改编版的这首《爱情三十六计》。我是春晓，感谢陪伴收听，下次见。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

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急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太谷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秉济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誉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养小

0: 镇，带大家感受太古区厚重的晋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古的甜蜜时光。
2: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六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六个省，十二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六名，然后获得了一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古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3: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现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小学生，今年十一岁。我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晋中柔力球大赛，现取得了二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古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古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古。
1: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古的晋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古，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晋商故里、关于甜美太古的温暖记忆。
4: 九月十五号，2026乡村振兴太古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古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古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古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九月十七号，三届太古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戴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琪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古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 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

0: 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循促干、以循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清廉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谷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 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

0: 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郑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0: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心智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新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心智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0: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晋中信息学院团委，择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

0: 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古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4: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5: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4: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6: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4: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7: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8: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7: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块解冻。
9: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2: 如果你在想念谁， 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你看过电影《绿皮书》吗？《绿皮书》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其中关于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分享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恰我们成了朋友，这不是缘分，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朋友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摘下了面具，舒服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儿，说想说的话，想到他时就会想说，希望你站得高看得远，在我身边平平安安度过一年又一年。

廖永新，出生于云南昆明，2010年以内地唱跳组合 MSC 男团副队长身份正式出道。他负责创作，擅长各种器乐管弦乐，随团发行多张专辑，其中个人专辑 Get Out 他兼具唱跳演全方位实力，在团队中曾是唱跳俱佳的担当，音乐风格则是

2014年5月，钱正浩参加金鹰卡通卫视儿童歌唱节目《中国新生代》第二季，成为尚雯婕班级的学员，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因其浑厚磁性的男中音而被誉为灵魂歌者。在《中国新生代》节目中展现了中气十足的声音，他不仅对歌曲的把握拿捏得恰到好处，高音假声亦收放自如，英文发音也非常地道。钱正浩是新生代里资质难得的一位，音色成熟，创作前卫。

0: 十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世界和我爱的世界说谢谢。
1: 中韩非混血的蔚蓝自幼和妹妹一同接受父亲的唱歌训练，也曾经在 pub 驻唱，并且参与不同的音乐工作。后来呢，被音乐人发掘，2005年有机会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Day and Night， 因此出道。他的声音甜美，唱功扎实，而且有一种空灵的感觉。他演唱的歌曲的风格，包括深刻的内涵，都在歌坛独树一帜。又因为开朗的个性和甜美的笑容，让他有机会收获一众热爱他的歌迷。

0: 转转地球。
1: 1997年，五月天乐团成立，由团长兼吉他手怪兽、主唱阿信、吉他手石头、贝斯手玛莎和鼓手冠佑组成。1999年，他们发行首张专辑，第一张创作专辑。他们早期的音乐风格偏向民谣，亲近校园，略带少年轻狂的调子。后期开始偏于摇滚，他们的歌曲朗朗上口，带着人文关怀跟思考，给人力量和信念。他们陪着一代人的青春共同成长。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优秀的人有很多，你做不到的有人能做到，而你逃避的恐惧，有人会觉得那只是小事一桩。你偷懒不学的技能，有一天会用得上。你贪图安逸的过去，造就焦虑的当下。走过的弯路留下的空白，有得有失，大梦初醒。所以有一些事情其实非常简单，比如说今日事今日毕，折腾起来也许很累，但至少你为今天不留遗憾。所以我们不必四处去寻找答案，因为一切都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今天你有把该做好的事情都做好吗？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蒋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演唱高昂的调子，打破了夏天的沉闷。此后他凭借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和难度极高的高音，让大家对他的歌手身份印象深刻。主要音乐作品包括《光》《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我一直相信命运不会偏袒谁，生活也不会偏爱谁，无论成败都要努力前行。所以如今的你啊，不必着急让本来就属于你的种子快点发芽，再给他一些时间和期许，相遇时就是最美的花朵。希望你即使在大雨滂沱没有伞的日子里，也会记得生活中那些曾经不期而遇的温暖。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的南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云雀诗情和王子玉带来的《白鹿》，这是专门为今天白鹿这个节气而生的歌。这是夏秋交替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质感，对吗？白鹿，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是最诚实的，然后比很多的感官更早会觉察到季节的更迭。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也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响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环律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她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他们苏醒。千年之前，李清照落笔写下了他的心事，而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谁说春天一定是沉静的、温柔的？你看这个初秋的美好，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的温柔和热烈，对吗？这是来自 Earth Wind Fire 带来的 September 九月。我想这样灵动的旋律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跟希望感在的，不要觉得叶子要落了，不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站在秋天里响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秋天的风吹来了这首曲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坚定的歌。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好像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安放自己所有的那些情绪。来吧，听听这首歌。

有朋友听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王希，清晰的希。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隆重向大家推荐过这把好声音，跟大提琴一样是吧？我想这就是这种声音的魅惑力哈。刚才是他带来的现场版本 Autumn Leaves。就是这种温柔低沉的这种声线，可能更适合包容一些孤独感跟那种疲惫感，对吧？其实独处，我更愿意，或者这么说吧，独处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种孤独感，

我觉得相反，你在那个里面你好好的去享受，你享受的是什么？一种自愈的过程，一种自愈的感觉。你想，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李健，风吹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5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嗯，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话题啊，就是北京有一位41岁的独生。

女士她去世了，那法院判决呢，400万的房产收归国有，9个亲戚分走110万。对这个判决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你听到了这个新闻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三言两语的来讨论几句。没有子女等法定继承人又没有立遗嘱的公民，在死亡之后他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呢？那北京的这位赵女士呢，她今年只有41岁，但是生病了，因病走了。她呢也没结婚，也没孩子，她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兄弟姐妹也没有，所以呢她是一个人住。哎呀，这个事儿啊听着呢还挺让人唏嘘的，但是啊想和大家说，更让人唏嘘的是她走之后的事儿。根据媒体报道，赵女士留下了一套房子，北京昌平区的101平，值400多万，还有存款，另外呢还有保险金、抚恤金，加起来呢一共有110多万。人刚走，他爸爸这边的叔叔姑姑啊一共5个人，他妈妈那边的舅舅姨姨啊一共4个人，这一家子9位亲戚齐刷刷的上了法庭啊，都说我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抚养义务，要求分遗产。那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110万的现金这9个人分了，帮的最多的那位叔叔拿到了20%，其他8位各拿10%。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对，那套400多万的房子归国家了。这判决一出来啊，有网友就不服气了，说凭什么不留给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呢？各位，大家先别着急站队啊，我们先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法院这判决啊没毛病。听了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啊，那叔叔姑姑舅舅姨那可不都是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吗？怎么就不能继承了？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民法典白纸黑字写着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你什么叔叔、姑姑、姨姨、舅舅，你不在这个名单上啊。说白了，法律画了一条线，线内的这个人才有法定继承权。赵女士呢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呢也早走了，连兄弟姐妹都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呢也不在了，所以从法律上讲啊，她就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她又没有遗嘱，那这遗产就是无人继承的。这个时候呢，又有人要说了，那你也不能归国家所有啊，那亲戚好歹是亲戚对吧？大家再别着急啊，法律啊人家其实是挺讲人情味儿的。你虽然这个叔叔姑姑舅舅姨姨他不是法定继承人，但民法典第1131条说了，对逝者平常抚养，也就是帮扶和照顾比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注意啊这个词儿，适当不是全部，也不是一半，是跟你的付出相匹配的那一部分。你看，我们就回到这个案子里来说，法院查明赵女士生前呢患有尿毒症，平时啊她是独立生活的，有困难的时候呢一位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她就医，其他亲戚呢逢年过节上门看看，偶尔帮帮忙。各位，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就叫间歇性探望帮扶，大家觉得是长期照顾吗？啊，你偶尔过来看一看，跟人家长期照顾的那能是一回事吗？所以你看，法院判了，帮扶最多的那位叔叔拿20%，其他8位各拿10%，110万分得明明白白的。很多人呢，心里其实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亲戚嘛，打断骨头连着筋，遗产你怎么着也该在家族里面流转吧。这个想法呢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赵女士生前她如果要是自己个儿愿意把财产给哪个亲戚，她写张遗嘱就行了呀，
一张纸的事儿，想给谁给谁，想怎么分怎么分，可他偏偏没有写。说明什么呢？往好了想，他可能觉得我自己还年轻，没想过这事儿。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再想一想，赵女士可能压根儿就不想把这些财产分给这些亲戚。澎湃新闻呢，对这个事儿啊，有个评论说的特别到位，大家听听啊，是怎么说的。他就说了，从尊重逝者意愿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赵女士生前愿意将财产分给任何一个亲戚，写一纸遗嘱就可以了。但她没有写，说明她主观上并不愿意把遗产分给这九个叔叔姑姑姨姨舅舅。这话呀，听着的确有点扎心，但仔细想一想，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还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人家还有一套房子呢，这套房子价值400万，你凭什么拿给国家了呢？这可是400万呐。各位啊，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不是进了哪个部门的腰包，是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续病助残等等这些公共事业的。而且啊，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你像英国，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遗产管理法就有类似的规定了，穷尽所有亲属之后，遗产作为无主财产归公，这叫无主之物。日本呢，2024财年因为无人继承而收归国库的财产，折合人民币有将近59亿。聊到这件事儿啊，我想说一个更大的背景。咱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深了，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像赵女士这样的孤独死的案例啊，也许只会越来越多。这并不是个例，这是个趋势。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三个字，立遗嘱。我知道啊，很多人觉得，哎呀，说这事儿，一提到遗嘱，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觉得不吉利，觉得晦气。可是呢，大家看看赵女士这个案子，如果她生前但凡写了一张遗嘱，哪怕就是简单一句，我的房子留给经常照顾我的那位叔叔，那后面这些纠纷全都不存在了。新华网有篇评论也说得特别好啊，无主遗产不能够成为烫手山芋，与其走后让一群亲戚对簿公堂，不如咱生前就把话说得清清楚楚。北京这起案件啊，进入到法院的案例库，其实呢，就是在给全社会厘清一个标准，尊重逝者意愿，没在遗嘱里安排的，法院不强作主张，血缘不等于继承权，付出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分配，收归国家是最后的兜底。说白了就一句话，谁的财产谁做主，如果他不做主，法律替他来兜这个底。好，不得不讲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来进入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情绪。哎呀，今天的关键词是说情绪啊。说情绪的时候，先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医闹这个词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可是大家听过网络医闹吗？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一些看似离谱的理由也能够成为医院的投诉工单。大家来听听啊，各位这些在网上医闹的人是怎么投诉的啊？说这个护士走得太快了，哎呀那个药味儿啊，嗯，好刺鼻呀。还有说那医生不同意我们检查的时候插队。哎呀，我就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问题是只要有投诉，那医务科呢就要核查，你不管这些投诉是不是真的，医生他就得放下手头工作，撰写说明，自证清白。我就想问问啊，如果大量的这些奇葩投诉出现，既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也影响医患关系，那有人觉得投诉啊，那是患者的权利呀，没错，但是这个权利一旦被滥用了，就成了武器了。当我不管，那反正我要投诉，它变成一种情绪的发泄的时候，甚至我们说的更夸张一点，一种要挟手段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最终吃亏的是谁呀？是下一个真正需要医生全神贯注的患者，是每一个可能走进医院的人。医院啊，它不是淘宝，不是大家网购，医生不是客服啊，动动手指就能给出的差评机制，那不该被搬到救死扶伤的地方啊。哎呀，以前呢，大家如果你问别人说你要脸不，那别人会觉得你有毛病吧，大概率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可今后啊，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要脸不，哎，大家先别情绪上头啊，因为这句话现在还真不一定是骂人了，真的有人要卖脸，没有夸张啊。话说如今呢，你看这个 AI 短剧不是火了吗？所以一门新的生意它也跟着冒出来了。什么生意呢？就是卖脸兼职。哎呀，你想一想多吓人呐，到底是怎么卖脸的呢？平台呢倒说得很轻巧啊，说没那么复杂，你出镜啊，录个屏，然后呢录入你的面部影像，然后你再录几个那种动态的表情，也不用什么专业技能，轻轻松松你三天入账3500。哎呀，你那不是躺赚吗？听着多好呀，三天入账3500，像白捡钱似的。我就想说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觉得没啥，不就是拍几个段子吗？我露露脸吗？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如果有人盯上你了，各位帅哥美女，这问题啊，恰恰就在这儿了。人脸啊，它可不是普通信息，它是你身上唯一的不可复制、无法重置的东西。咱们支付密码能改，咱们的手机号能换，你脸你怎么换呢？你试试，你换一张脸。这面部数据啊，一旦进入到平台服务器，想彻底删干净，我告诉大家，那基本是奢望。更阴的是这合同里的坑，你以为你授权的是啊，一部短剧它用一次，平台草拟的协议里可能啊，白纸黑字你压根儿就没看清的某一个角落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不是没看吗？你点一下同意，单次授权瞬间变成无限期全球商用脸啊，就咱这张脸还可能被倒卖给第三方，你想想可不可怕呀？很多领域监管呢还没来得及管，但作为普通人，咱千万别为了那3-5千块钱的把自己的脸给卖了啊，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哎呀，现在网上呀有很多新闻，那也真是你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下面这个事儿啊，大家听了之后啊，你都会，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感受吧。说是 有位甘肃兰州的老师发视频啊，说自己呢因为不给这个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被投诉啊，之后呢压力太大，选择直接就辞职了。大家看看来了情绪啊，都同意这位老师，可是结果呢，人家兰州教育局说了，说给孩子带小蜜蜂的这位老师啊确有其人，不过呢这个离职啊不是现在，是发生在拍视频之前的，意思就是说他先离职了，后来呢才有了所谓的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投诉的视频。你这不就奇怪了吗？都辞职不当老师了，怎么还能上课呢？怎么还能给孩子带小蜜蜂呢？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现在啊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摆拍炒作还是真有这件事儿？咱们这样吧，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一等这个官方说法吧。反正现如今吧，网上的新闻啊有图有视频的，你也不太敢容易轻信他这件事儿就是个真事儿。下面这个事儿啊就真的是让人很生气了，那情绪就很大了。说是前几天呢，四川眉山仁寿县一个社区发生了烈性犬伤人的惨剧，一名女子呢拴着的迷你牛头梗啊突然失控了，接连咬伤四五个人啊，其中呢就有一名3岁的女童，她呢面部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目前呢狗主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关于这个规范文明养犬，这些年呢有规定也有教训，但时不时还是出事儿。为什么呀？你就比如说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犬叫做牛头梗，这种犬它典型的属于烈性犬的品种，你在城区根本就不能养啊，结果呢还是有人在养。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就没人管吗？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狗狗呀它那个性格很温顺呢，你这往往就是养犬人的说辞啊。但狗的天性本能它放在那儿，所谓的温顺也只是在熟悉的特定环境之下，个体温顺那是运气，品种风险是客观概率啊。所以这次事件伤者惨痛，养犬人被刑拘，代价已经足够沉重了。奉劝各位养狗狗的朋友啊，养犬千万条，守法第一条，咱们千万不能赌这个运气啊。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3: 最近啊，各个大学呢都在举行新生的开学典礼。你看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啊，一位教授的发言就火遍全网了。为啥呢？因为这位教授的发型。这位教授呢名叫韩高荣，他呢是一头飘逸的白发，还留着半边刘海。那发言过程当中呢，这个韩教授啊就时不时甩动他的刘海，被学生调侃说神似陶喆、毛阿敏啊。还有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给韩教授留言说，我想问一下教授，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能不能上个链接呀？哎呀，后来呢还有报道就说了，教授的白发呀真的是原生态，人呢也是真的偶像男神，会和学生们一起唱歌玩狼人杀等桌游，喜欢尝试有趣的事儿。你看近年来呢，科学家因为有趣的画面出圈的其实并不少见，大家爱看这些画面啊，说到底呢是在高冷的学术标签之外看到了一个个鲜活可亲的人。不过呢，哎呀，顺着这个甩的头发看过去啊，韩教授研发出打破国外垄断的镀膜玻璃，这个成果呢，已经应用于多家企业了，累计新增产值超100亿元。快乐科研四个字，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有真功夫来托底的。苹果推送了新一版的系统更新，不知道大家用苹果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带来了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那就是新增了工作日（括号啊含调休）的闹钟。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直接识别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和调休的工作日了。也就是说，以后遇到这个周末补班呢，系统呢就可以按照调休安排来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响铃了，就不用用户再手动修改了。你看，此前呢，苹果闹钟啊只能固定选择周一到周中的具体日期，那遇到马上到来的这种节假日调休，往往是需要手动来调整的。如果忘记修改了，那补班当天你可能就因为闹钟没响睡过头了。所以这次的闹钟更新啊，也算是解决了不少用户长期以来的一个使用痛点，而且我们觉得它更新的很及时啊。毕竟你看这段时间咱们上班的节奏是啊，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哎呀，反正你如果是自己调闹钟，搞不好就真的很容易就错乱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刚才张杰带来的这首《我的舞台》，青春的那种朝气昂扬像风一样迎面扑来，又是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和你一起同路，我是春晓。嗨，能不能一直牵着我，温暖我等待的双手，拥抱着看日落，等未来确定了以后再说说彼此的梦。这是一首让人暖暖的歌。嘿，

接下来是萧敬腾一首摇滚风范十足的《王妃》，痛太美，尽管再卑微，也想尝粉身碎骨的滋味。这种一往直前的执着勇敢，就在张扬的歌词里面横空出世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春山和你边走边听，迷幻而有点雅痞的个人风格呢，让林宥嘉的好歌无数。这首《你是我的眼》很悠扬哀伤，副歌听起来也让人伤感不已，很有感染力。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幻；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人潮的拥挤。

王啸坤的这首歌还是走文艺青年的路线，淡薄而简单的谱曲，很轻柔浅淡的婉转的歌唱，歌声是从低沉到高亢，慢慢过渡到一种很深邃旷远的感伤情境里面。你喜欢这首让你有所感的歌吗？北京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0%，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青春的转角，有一些纪念已经跟岁月一起呢，就不辞而别了。我们遇到一些沧桑岁月声音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回忆的检索，在排山倒海的思念当中，去听到过去的自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每次听到这一首歌的前奏的时候，我的眼前总是会展开一幅麦田的画卷。如今的城市，你看不到麦田的影子，那风吹麦浪的色彩和记忆，常常是在图片当中，或者是现在你听到的声音里。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流逝。最后带给各位的是摇滚改编版的这首《爱情三十六计》。我是春晓，感谢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吧。

0: 17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2: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3: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1: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2: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1: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2: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0: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2: 看过了许多美景。
8: 旅行是要

0: 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已经正式开海了的海滨城市葫芦岛，也跟今天的嘉宾张楠聊到了葫芦岛，它是泳装的生产一线工厂地，所以你去那儿泡温泉或者下海也好，完全可以提前多出半天去当地的泳装采购集市，去挑选一些非常心仪的好看的泳装产品。
3: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巨大的面积里边就像是小山一样堆在那里，你喜欢什么样的就是那种大家有淘宝的感觉，有很多店是其中有一块的经营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实在太多了挂不下了，
2: 对，他没有办法每一件都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也许你要盲选，先选好颜色然后再怎么样，它就有点像是泳装界的义乌，你进到了一个、
3: 哎、真的是这种感觉。我们有对有朋友回来以后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说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就是非常兴奋，因为在当你自己通过一个翻找的过程，然后你找到你心仪的这个款式的时候，你觉得那个感觉是另外一番心情。嗯，
2: 这不就是淘宝的字面意思吗？这就是
3: 对对对，确实可以啊。
2: 是，
3: 女士们，就像您刚才袁一所说的，就是如果您就是去想泡温泉，想这个到海滨，可以带一件自己的这个基础款，然后到那儿呢再选，我觉得时间也是可以的。
2: 嗯，
3: 可以把这个行程安排在前面吧，就是
2: 对，
3: 嗯。
2: 所以刚才听张楠说了很多去到葫芦岛以后在普通的旅行认知范围当中不太一样的，属于这个城市自己特有的一些元素，还挺有意思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想听一听你的同款线路是怎么安排的，包括结合我们今天这一天可能会有一些朋友愿意去以一个缅怀历史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走一些红色主题的线路，在你们这趟行程里面是不是也多少有所涉猎，可不可以给我们列举一些？
3: 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行程。第一天呢实际上是在城里啊，就是在这个葫芦岛市转一转。就是像刚才袁一所说的这种红色线路，大家可以安排，可以自己在这个网络上搜索，包括咱们现在人工智能也很多，就开篇的时候咱们就讲人工智能嘛，
2: 对，
3: 就是让他给你设计一个，就比如葫芦岛一日游的这样一个线路，是很好的。
2: 嗯，
3: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我说呢，就是很多时候是偶遇，因为是葫芦岛市域不大，就是我跟你说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公路边看到的日军建的这个水泥结构的油库，这就是突然之间发现的。然后在一些这个工厂的厂区内也有这个相对来说碉堡，也是跟当地的朋友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知道的啊，就是为什么要保留这些，这个就是为了让大家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我们这座城市是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2: 是的，
3: 也经历过战火的这种蹂躏，也经历过反抗，也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这个历史当中的时间，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带着一个崇敬之心来到葫芦岛市的一部分吧。然后呢就说回到这个我们分享的这个线路啊，就是第一天我实际上是一个古城游，就到了这个新城古城。一般来说古城呢像咱们出外玩的话，我是建议早晚，就是白天和晚上要分开。
2: 哦，你的建议是要分开玩是吧？
3: 就是两个景色是完全不一样，咱们别比如说白天到了这个地儿了啊，我都来过了，然后晚上就忽略掉了，千万别，因为它呢这个有着非常丰厚的这个历史人文的资源，所以它在夜晚的时候通过影像的方式啊，通过灯光秀的方式啊，它会给你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感受。
2: 哦，
3: 而且呢在咱们对对对当地还有一些比如说市井的演出啊，这些大家都是在这个原地啊，就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古迹上面会出现啊，这个我觉得就是古城游吧，这是我第一天的这个线路。然后第二天呢就侧重于海滨，滨海游啊，这就是沿着海岸线，当地有这个叫海滨的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游览的线路。同时这一天我还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安排比如说 到葫芦岛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岛，叫觉华岛。
2: 觉华
3: 去看一看，
2: 是哪个字儿？是睡觉的觉吗？
3: 对对对对对，感觉的觉，然后华呢是这个中华文明的华，觉华岛。嗯，这个岛呢是需要在咱们在码头乘船出海的。
2: 我在地图上，
3: 这还有这个环节。
2: 我在地图上看到了耶，它是不是也有地方会把它翻译成菊花岛？有吗？
3: 对对，是这样的，也有叫菊花岛。对对对，
2: 它是要从它算是一个从葫芦岛出发，它是一个孤立的这么一片小陆地，一个岛屿。
3: 啊，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小岛嘛，它是远离这个陆地的这块的一个岛。
2: 但它从新城海滨旅游景区的这个港口上船的话，其实坐船可能也就是不到半个小时也就能够登岛。
3: 半小时左右吧，对，看当天的这个海况吧。
2: 这个船
3: 到菊花岛上呢也有补给，对。
2: 然后这个来回往返的船是不是就是那种带甲板的，然后有很多座位的几层的？
3: 对对对，咱们那种一般的班轮客轮。
2: 登船以后你觉得在这个岛上，不管叫觉华岛也好还是叫菊花岛也好，大概能玩多久？能玩上一整天的时间吗？
3: 我觉得这个看大家的喜好，因为有好多朋友还喜欢比如说海钓。
2: 哦，他还有这样的项目。
3: 你如果对有这样的安排，你可以自己带杆嘛。我就看到有因为但是现在呢，说实话就是这个季节当地还会提醒大家，现在是海蜇的一个繁殖的高峰期，所以下海要特别注意，还是要在这个规定的这些区域吧，因为海蜇其实蜇人很疼的。
2: 对
3: 啊，然后呢这个海蜇很大的，我们在这个菊花岛的岸边就看到非常大，这个海蜇大到什么程度，差不多是咱们日常用的洗脸盆那么大，张开之后比那个还要大。你就看它在这个海里边，碧蓝的海水里边，它就在那儿
2: 忽悠
3: 舒张，非常自如的这种。对对对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像海上的这个路线，大家可以设计一个一天左右。因为滨海呢，大家就是往往比如说你不想在沙滩上发呆，或者说就是想在有海的景致里边看一看，像这个觉华岛啊，像海滨，还有像这个龙回头当地的一个景致是在那个渤海湾里边，在一个悬崖上面一个景点，你可以往这个往下看的时候就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非常非常的漂亮的一个地方，然后夜晚还会有烟花秀。
2: 所以听出来，在葫芦岛虽然它是一个海滨城市，但它又不只有咱们所想的什么所谓蓝天白云和沙滩，它不是一个单纯无聊的一个所谓海滨度假的节奏。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不同的叫做水上娱乐项目，包括像钓鱼啊、下海啊、包括坐渡轮啊、还有我们登岛啊等等，它很丰富。但是每一个项目又很符合葫芦岛这个整个城市的规模一样，它不会花费你太多时间，所以你这一趟行程不管是找什么样的主题，你都可以体验得很深度。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我好像从你的这个话语里面听得出来，你好像在无聊的海滩上发过很多呆，是吗？
6: 对，就是你现在已经惯性思维到说啊，去海边那就是无非吃好睡好。我现在都觉得你日常在工作繁忙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压力也很大，然后睡的作息也没有那么的规律，你只能借助休假的时间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但我发现去到咱们国内很多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的时候，你会以一种松弛的状态，还是正常生活的状态，然后过那么三五天吧，很健康。
5: 对对对，咱不是那种就是过去讲叫什么年轻的朋友们叫特种兵式旅游哈。
6: 对，
5: 这个咱们就是这个在这儿这个生活几天，感受一下不同的这种这个怎么讲叫景致也好。因为像吃的东西咱们还没说，
6: 对
5: 啊，我刚才只是说到了第二天这个海滨这个问题，然后咱们再说到这个第三天，我们是去了这个近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古镇。
6: 嗯，
5: 因为很多朋友会有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说哎，这个地儿建了一个古镇，这个古镇呢大家会觉得哎呀，有的朋友就对这种所谓人工建设的，或者说是
6: 会有点
5: 儿
6: 先入为主的一些
5: 啊，对，
6: 对，
5: 你这个不够古老啊，你这个不是原貌，你这个不是什么。但是葫芦古镇它给大家的不是这么一个感觉，
6: 嗯，
5: 因为现在呢，大家很喜欢啊，就是在这个游览当中来游玩儿，
6: 嗯，
5: 葫芦古镇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6: 互动性很强的一个目的地，是吗？
5: 对，它整个这个古镇上是有 NPC 的。
6: 哦，
5: 你喜欢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比如说，清朝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可以帮你复原一部分。然后呢，民国时代他的这个风景，哎，我们这个镇子上，哎，有游。

0: 局，有这个酒楼，
1: 嗯，
0: 有酒肆啊，然后还有包括辽西生活纪念馆、博物馆等等，这些也都有。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是挺有意思、挺值得一逛的。而且现在呢，说实话，咱们城市的这个旅游服务设施也都比较全，所以大家呢完全不用担心什么多带了什么、少带了什么呀、怎么样，就是完全放松的。哎，咱们一块儿开个车或者是搭个车到这个镇上逛一天，啊，吃喝玩乐都有，包括有这个当地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像曲艺的演出啊。还有包括一些像这个晚上还会有这个电影秀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我觉得不一样啊。如果比如说大家在周末，比如五六日的时候，我们这次就是比较遗憾，就是没有赶上这个晚上看到打铁花啊等等这些。你想在海边打铁花，那是另外一种感觉了。
1: 哇，哎，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说到了两个古镇，或者一个叫古城，一个叫古镇，
0: 一个古城，一个古镇
1: 和新城古城，他们俩的差异在哪里呢？
0: 我的感觉是，就是新城古城啊，它还是偏向于就是当年的这座新城，就是古代的城市。
1: 嗯，
0: 古代城什么概念呢？就是东西南北四个门，中间是钟鼓楼。
1: 嗯，
0: 对对对，大家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四条正正的街道。
1: 嗯，它是规制
0: 的，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它把它保留下来了，进行了一些修复，
0: 嗯，
1: 然后呈现给大家。嗯。
0: 对，古镇呢，它就会是一个相对来说，也有它的规制，但是呢，没有呈现的那么的规格。
1: 嗯
0: 嗯，就比如说你进到这个古镇里边，它会有和这个古镇的过往有关的一些历史的这个建筑，比如说外侧它有这个酿酒的酒厂。
1: 嗯。
0: 很多大的坛子摆在外侧，然后呢，你再往里走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儿有邮局，
1: 嗯，
0: 这儿呢是戏台，
1: 嗯，
0: 这个地方是比如说过去的一些这个古代的武馆，
1: 嗯，
0: 练武的场地，还有呢像一些这个绣坊，
1: 嗯，
0: 就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是在郊外的这种生活，它有的这些设施，这个地方都会有，而且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跟你。就是你会很意外的感受到，哎，这个也是个 NPC 吗？然后等等，就
1: 他已经真实融入到让你都察觉不出来，然后猛然间发现，你一回头，哎，怎么在这儿呢？有一个，
0: 哎，对，是这么一种感觉。嗯，
1: 所以葫芦古镇会更符合当下的旅行者想要的那种沉浸式的体验。那，你刚刚说的新城古城呢，更多的展现的是，就是明清时代能够体
0: 对我
1: 在复原给大家的一种生活场景。嗯，
0: 对，因为我想肯定很多朋友啊，就是外出旅行啊，大家都有自己的期许，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偏好啊。
1: 对对对，
0: 比如有的偏向就是我就想看古迹，
1: 嗯，
0: 那看古迹咱们就不去这个地方就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有的朋友呢，就是咱们就是三五好友，或者说是朋友更多，
1: 嗯，
0: 或者是家庭亲子这种，咱们就是一块儿组团儿出去放松放松。
1: 嗯。
0: 然后呢，这样大家又有的做，我觉得其实。旅行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比如说放下手机，放下社交媒体，放下日常的这种比如说工作的压力啊等等的，就哪怕我们是一块坐在一起听一出戏，一块坐在一个很古老的这个饭馆里面吃顿饭，或者是在这个过去的这种武馆里边打一打木人桩，哪怕你不会，
1: 对
0: 啊，射一射箭，看一看那个过去怎么酿酒，
1: 嗯，
0: 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挺好的啊，因为就是它是让大家一起有个事儿做，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可能也是咱们大家外出旅行的一个期待吧，我觉得也能够满足。
1: 我突然觉得张楠刚刚你讲到的这个场景是很打动我的，就是前几年，比如说我们包括在环球旅行家里面，每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我们会做比如说毕业旅行啊，我们会做什么所谓的间歇年的旅行啊，或者是亲子旅行啊什么的，感觉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头，大家通常都会冒出一些想法，就是我很想和自己的好朋友能够有这么一场专属于我们的旅行，
0: 嗯，
1: 但是当你想说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想法，大家又凑出足够多的时间了的时候，在选择目的地的时候又会产生很多的分歧，或者说很多的为难之处吧。但是像葫芦岛这样的三四线城市呢，第一是它的便利程度，它的远近程度和它的生活方式和咱们非常的贴近，你几乎不用把它装在一个很大的主题框里面就可以去完成它了，
0: 嗯，
1: 但是同时又能实现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场景，就大家一起 换一个城市过两天，

0: 都是比较紧实，对对对，肥美紧实，而且呢就是肯定嘛，在海边会比较新鲜，但是大家可能也要说看一下这个时间啊，因为有些时候咱们去到海滨城市都要看人家开海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大概是什么时候，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海边有这个非常好的新鲜的这种海鲜，还有呢就是东北特色的烧烤，
1: 嗯，
0: 它那个串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去点的时候先最好看一看人那个串儿有多大。啊，包括大家可能喜欢吃，比如说东北的什么大油边啊之类的，跟咱们这儿确实也不一样。而且烤法上，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更有心得，它的这个烤法上也会不一样。它相对来说，就是大家不会觉得哎呀烤的咬不动啊等等，这种情况比较少。
1: 嗯，你觉得价格上面整体是和打车费一样感人和美丽的吗？
0: 我不知道你这个美丽的标准大概什么样啊，就是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完全可以接受的，就特别是这个我觉得是人越多越便宜，这个肯定是能做到。
1: 嗯，你们有没有算过说一顿饭大概人均多少钱，如果吃一顿海鲜的话？
0: 人均吃海鲜的话，我们有啊，我们有，比如说三五个人的话，三个人大概200到300，
1: 嗯，
0: 就是这个大概吃的菜
1: 三五个人，
0: 对啊，虾、扇贝，然后这个当地的海肠捞饭非常有名。
1: 哇，当地也做海肠捞饭、
0: 这个、
1: 它和那个青岛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对对对，
1: 因为都是其实都是一片海。
0: 对，但是就是说海肠捞饭就很考验当地的这个
1: 食材，
0: 餐厅的厨师的这个手艺啊、
1: 哦、
0: 就是包括食材的新鲜度啊，还有包括它偏向于什么。海肠捞饭如果就是说我们有朋友就是真的啊，只要去吃这个餐厅，一定要有一份海肠捞饭，就是他要在这几天时间里几顿饭把这个海肠捞饭到底哪个好吃
1: 给评测出来，
0: 最后、最后给我的结论是都好吃。
1: 那太棒了，我也是一个海肠捞饭脑袋、那这又葫芦岛又多了一个吸引我的足够的理由了。
0: 哎，对对对，就是特别是海边的一些那个店、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大家可以，其实我觉得就像这个时候，像点评的作用还是可以发挥出来的。
1: 哦，
0: 大家比较一致的
1: 点评，然后并且觉得那个评分的级别是相对可以对等的。
0: 是这样，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点评说了之后，我们会在外边再观察一下。
1: 啊，
0: 你要看一看这个店里啊，客人多不多？
1: 嗯，
0: 本地人多不多？
1: 嗯。
0: 这个是我自己出门的一个算是一个小经验吧，就是如果是你去的这个店本身，因为我是比较排斥在旅游区吃饭的，
1: 嗯，
0: 啊，因为我觉得就是说人家这接待不过来，我觉得有可能就会让这个餐厅的接待能力然后有所下降，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还是找一些就是大家当地人生活的区域的一些餐厅，然后你就会发现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当然这些餐厅也在点评的这个内容上面。
1: 嗯嗯，今天张楠的葫芦岛之行分享到这儿先暂时告一段落了。有人说这是一座冷门的海边小城，但是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被秋天偏爱的宝藏，因为葫芦岛有海有山有古城，更有烟火气，而且海鲜也刚刚好，风景也是刚刚好，甚至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属于这个季节的安静和丰盛。如果你也想赶一场秋天的海的话，不妨把葫芦岛放进你的旅行清单。感谢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5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0: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中国约三分之一的糖尿病患者面临肾损伤的风险。为什么糖尿病对肾脏的损害会悄无声息，而一发作就可能非常要命？哪些夏季被忽视的生活习惯会诱发惊心动魄的急救？当泡沫尿、水肿出现时，肾脏还来得及挽回吗？那些体检指标上小小的箭头预示着怎样的风险？邀请肾免疫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赵伟，带您走进肾病专病门诊，跟你讲讲当甜蜜变成负担。
8: 我们的肾脏哈，被称为身体的一个重要的滤网哈，它其实是一个过滤器的作用。那所以过度的糖对它来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伤害了。微信公众账号上看到一位李爷爷的事情哈，他72岁，患二型糖尿病快20年了，血糖控制的一直不太好，波动比较剧烈。那么1年前他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他的血肌酐已经到了正常值的上限，可是他觉得不痛不痒，就没有当回事儿。结果在一个深夜被120紧急送往急诊，他出现了憋喘、大汗、端坐呼吸啊、检查呢发现他的血钾已经非常高啊、所以当时李爷爷的这个情况让家人非常的害怕吧？
9: 对对对。
8: 那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对于肾脏的伤害是无声无息，但是又这么令人惊悚的呢？
9: 是这样的，肾脏呢在我们体内啊，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很多因素都可以损伤肾脏，就缺血、免疫炎症、过敏都可以损伤。损伤肾脏以后呢，首先出现了内部组织的一个病理变化，但是因为肾脏、本身里边尤其肾内部结构啊是没有感觉神经末梢的，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人体啊感觉不到有什么明显的不舒服。即使呢化验血肌酐，血肌酐就是反映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已经超过正常值，这个时候说明我们肾脏的结构损害呢可能已经到了50%了，但是呢多数患者也是没有感觉的
8: 啊、
9: 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糖尿病引起来的肾脏损害呢，它是一个缓慢进行的。
8: 像李爷爷这样的，他是20年的病程中一个日积月累的损伤。
9: 对对。
8: 所以他自己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感觉。
9: 对，在早期的时候，他 它不是一下子就突然像一个刀割伤这样感觉到刺痛啊什么的啊，它是个逐步加重的。早期的时候主要就是个化验结果的异常，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微量白蛋白尿，但是肉眼呢又完全看不见，所以患者呢也没有水肿啊、血尿呀这些，所以他们就往往忽略了啊，没有重视这个肾脏病的发展。
8: 所以肾脏在身体里发挥的这个过滤器的作用哈，会被高血糖腐蚀啊。那我们每天过滤废水哈，过滤血液，排出代谢物，但是高血糖会让它的功能发生改变吗？
9: 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样，肾脏呢可以简单的比喻成一个过滤器或者筛子。肾脏呢主要里边呢是有它的基本肾单位呢是有肾小球和肾小管。我们每一侧肾脏呢大概有100万个肾单位。
8: 100万个。
9: 对，两侧呢就是200万个。这个是我们。
8: 这个在显微镜下看起来的是像我们那个花洒一样吗？
9: 对，有点像。
8: 就像花洒一样，
9: 对对对，
8: 但是有100万个孔。
9: 对，它就是对，有100万一个这样一个小球，里边呢就是毛细血管畔。那个我们的肾小球就是用来过滤的，它每天要过滤180升的血液，就相当于我们一个普通人的体重的3倍。这么多液体被过滤以后啊，又有大部分都被重吸收了，这个重吸收的部位就是肾小管。最终呢就产生了每天我们正常人1到2升的尿液，这些尿液里边的毒素或者说代谢废物的浓度是很高的。尿液并不脏，因为它是无菌的。对对。那高血糖它本身还有呢高血糖内分泌激素交感神经系统的啊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这些激活的这些激素呢最终会导致肾小球的一个三高。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正常人普通人的三高一样，肾小球的三高呢指的是肾小球里的高灌注、高滤过、高压力。这三高呢导致了肾小球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排出的这个滤过率是增加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化验肾功能还可以发现肌酐反而是低的。这时候千万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力，肾小球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下会导致呢血管壁的增厚，还有血管壁上的一个重要的细胞叫足细胞，它就变形脱落了。这个足细胞呢是肾小球滤过屏障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出现了这个形状改变，或者说它掉到这个血管里掉下来以后呢会出现就会滤过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的蛋白尿，形成这个我们化验到的蛋白尿。这些蛋白尿呢它本身呢又对肾小球还有肾小管都有危害的，引起了肾脏里边的一些固有的细胞它的增生，还有肾脏一些机制的增生，最终就是肾小球的硬化，肾小管的纤维化。也就是说咱们的肾单位不能用了。这个时候排水也排不出去了，排毒也排不出去了，所以就会出现了内环境紊乱，还有体内的水肿。
8: 我们曾经听说糖友如果是肾脏受损的话，那个尿的尿可能蚂蚁都很喜欢。会招蚂蚁，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9: 因为糖尿病的病人里面，他的尿液里边血糖含量也是高的，
8: 确实是高的。
9: 对对，
8: 所以他可能确实是有甜味儿。
9: 对，对，
8: 好的，
9: 是这样的。
8: 那更多一个日积月累的对于肾脏的损害哈，很多人还是不太当回事儿，还是因为老天给了我们两个肾脏啊。
9: 是的。有的人先天就是一个肾脏哈，孤立肾的病人也能活，但是糖尿病它对两侧肾脏呢都有损伤哈。对，
8: 所以一旦患上糖尿病哈，为什么要把血糖控制平稳？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些并发症对于身体更多的影响，是吗？
9: 是的，是的。
8: 那所以被诊断为糖尿病之后如果我能把

0: 血糖控制在一个比较好的范围内、嗯、啊，我才能避免这些并发症的进展，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啊，而所以我没有糖尿病啊、嗯，但是我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用药、嗯、啊、嗯，是不是肾脏也在承受更多的负担？
1: 是的，是的。嗯、啊，就像主持人说的这样，咱们吃的食物啊，嗯、还有咱们吃的药，包括中成药呀、汤药呀，不管什么保健品呀、嗯，都会通过最终的代谢产物呢，就很大一部分、很大一比例的都是通过肾脏来排泄的。
0: 嗯，
1: 那肾脏呢，在这个过程中就有些你会对有些成分呢会出现过敏、
0: 嗯、
1: 啊，而有些呢代谢产物就像咱们化疗药对吧、嗯、这些代谢物呢会对肾脏的小这个血管或者说它的这个细胞固有细胞又形成损害、
0: 嗯、
1: 啊，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
0: 嗯、
1: 啊，现在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也很常见了。
0: 嗯，肾脏是一个非常任劳任怨 啊、嗯、而且工作量非常大的器官哈。你刚才说它每天过滤约180升的血液，
1: 对
0: 啊，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体重大概3倍啊。
1: 是，
0: 因为我们的血液是反复循环过滤的哈。
1: 对对对、
0: 嗯、所以您要想您的这个血液里面如果杂质多哈、
1: 嗯，
0: 那你就给肾脏添加了很多的负担哈。
1: 是的，是的，
0: 让这个净水器和净血器不断的不堪重负的在工作。
1: 对对，是这样的啊、
0: 嗯。我们最好哈，还是让自己不可替代的这个脏器啊，能够工作的长一点，
1: 是是是，
0: 能够得到休息哈。
1: 啊、
0: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不断的在给大家强调说，每天要喝够足量的水。嗯、
1: 对。
0: 啊，像您更强调大家喝够多少水呢？还是说不同的人群？
1: 对对，
0: 啊，喝的量不一样。
1: 对对对，如果我们是一个，跟季节呀、跟天气是，还有就像身体的疾病状态，是有关系的。如果一个肿的人，肯定就要限制水了，就不能超过1000了。
0: 啊，
1: 咱们正常人在2升左右就是可以的。
0: 啊，每天2升左右，
1: 对，
0: 是可以的。
1: 对，
0: 如果他已经有了肿的问题，就说明他的肾脏的过滤系统，有问题了，就别太给肾脏增加更多的负担了。
1: 对对对。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休息的时候啊，在家里老人小孩一起看看电视聊聊天，有说有笑，这时候嘴呀、啊、可不能落下。这不，如果要是您在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聊天的时候想吃点东西，今天郝帅给您推荐一个中药食来做的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的小零食，来叫山楂萝卜糕。那怎么做呢？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6: 好，那看看邓老师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英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做中药师的年夜饭后小甜糕。邓姐，有没有看春晚时候吃的灵魂小甜点啊？
8: 山楂萝卜糕要的不？
6: 要的要的要的。以我这段时间的耳濡目染，你看山楂帮助消化的，萝卜帮助行气的，这中药师的小心思我懂。食材准备好了，年味儿也足了，那邓姐我们搞起来。
8: 好吧，把山楂加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
6: 邓姐，为啥不用白萝卜呀？
8: 白萝卜也可以，但是这个绿色的萝卜呢，我们做起来呢就会好看一些。
6: 好。哎呀呀呀呀呀呀！来看看，像是那种米糕 ，QQ 弹弹、软软糯糯的感觉。来，邓姐，先给您尝一个，我就上手了。
9: 这口感特别像夹饼的那种口感啊，软软糯糯的，萝卜的香味儿，还再加上山楂的酸味和香味啊，融合在一起啊，太香了这个。
8: 多吃点呗。
9: 对呀、哎，为什么说年夜饭之后推荐这个呢？
8: 这个里面有山楂，有萝卜，我们像晚上吃的比较撑，那么再看春晚的时候，可以啊吃点这些来做消化，特别是老年人和小孩，可以的，多吃一点。
9: 哎，再来一个。
7: 山楂萝卜糕的主要食材有萝卜一个，山楂五克，土豆淀粉。面粉适量，制作流程：首先将山楂浸泡20到30分钟，加少许冰糖，隔水蒸熟，去核，倒入泥状备用。第二步，将萝卜洗净，去皮，切成细丝，加少许食盐腌制10分钟，用冷水清洗，控水，切碎备用。第三步，将山楂泥与萝卜混合均匀，加适量土豆淀粉、面粉，适量食盐，揉成面团，做成小圆块，于蒸锅中蒸熟即可。
6: 山楂能促消化，这颜色也好看啊，红红火火的，再加上这个萝卜啊，那这两个食材搭在一起做成糕点，那真是很不错。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有这样的问题说，给孩子要多喝水吗？孩子的肾脏是不是比较娇嫩，如果过多的喝水，他又要喝奶，他的这个肾脏的压力会更大吗？
2: 哦，小孩子就是他的体本身，咱们儿童或者说更小的婴幼儿这样的，他体内的含水量是本身是多的，所以他们需要这个水进行循环，一般都还是讲按需，按需给啊，孩子觉得
1: 按需，他需要渴了，
2: 对，
1: 他就会喝，
2: 对对对，
1: 啊，他不需要的时候，你也不用太追着喂，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按需喂养。好，那如果是上班族成年人呢？
2: 成年人也是这样的，但是
1: 养生
2: 养对，不要一直坐在那里，对吧？要开始活动啊，动一动，经常喝点水。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他今年已经48岁了，男性，然后高血压。然后他的工作呢是需要不断的这个在户外工作的，他为了不到处找厕所，他就少喝水，因为他喝完水他又要找厕所啊，他觉得耽误这个工作的时间和进程，有时候找厕所也不那么方便啊，结果逐渐就形成这个习惯了。但是他这个血压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会合并肾脏的损伤吗？如果他现在这个年纪和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需要考虑保持他的每天2升的饮水量吗？
2: 是的，高血压呢是咱们现在糖尿病肾病是第一位的这个代谢疾病引起的肾损害。其实在糖尿病在咱国内大规模的流行之前呢，就是高血压的肾损害是也是很常见的啊。高血压会引起来肾小球动脉的硬化，慢慢也就会导致了肾功能不全，最终呢会肾衰。肯定他就像咱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这位人员，他应该也是要保证每天应该有充足的水分摄入的，这样子的话就像您说的，对肾脏呢，你如果说肾脏持续的在重吸收过程中，但是你过滤的会少，对吧？它的那个毒素水平也会比较高，渗透压，对肾脏局部的渗透压也高，对肾脏呢也是不利的
1: 啊。好的，所以爱护我们的肾脏哈，可能您先可以做的是根据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情况哈，适量的喝水。那么根据《柳叶刀》之前发布的一个数据，说是覆盖全国5万多人的调查显示，我国有1/3的糖尿病患者合并慢性肾脏病啊，这个比例有这么高吗？
2: 哦，对，其实各家。各个期刊上或者各个文献上报道的比例不一样，这取决于咱们
1: 调查的样本
2: 、对对对，还有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整体上是20%到50%。可以看到东亚尤其是中国这种糖尿病合并肾病的比例是很高的，甚至多数情况下能达到40%的这样一个比例，很高，确实。
1: 那真的是很高，
2: 是。
1: 但是这个比例为什么是一个推算的？是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他并没有去检查肾脏，是吗？
2: 对对对，
1: 是并没有在临床上去明确的诊断。
2: 是的，因为早期的时候大家
1: 没有症状，
2: 没有症状，对，
1: 所以他就会忽略这个诊断的问题。
2: 是，
1: 但是这又会让对肾脏的损害会一直持续的存在。
2: 对，等到晚期的时候就。不太可逆了，早期前三期是可以可逆的。
1: 不太可逆就可能发展成一个中末期的肾病，也就是大家谈之色变的这个尿毒症哈。
2: 对，
1: 要去做透析。
2: 透析了，对，目前
1: 是很严重的。那咱们回到说，开篇咱们说的这个72岁的李爷爷哈，他因为急诊住院，那么他抢救的之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2: 当时呢，他是有一个心衰。
1: 他已经合并了心衰。
2: 对，他喘憋啊，双手扒着这个床挡子，就说憋得不行，
1: 上不
2: 下啊。对，血钾也高，我们就第一时间给他治了一个肾静脉的管，做了血滤。其实他的肌酐并不是特别的高，把他这个急性期给他度过以后呢，给病人呢就身上已经不肿了，然后也不憋气了，就让病人呢又开始就把这个血滤管又拔掉了，然后让病人在门诊呢就规律的随访，控制血压血糖，身上稍微肿一点就要给他用一些药给他控制肿，不让他一下子发展的那么快。是这样。
1: 所以他即便是在短时间内去接受了一个血透
2: 啊，
1: 他还是可以脱机
2: 的。对对对，他还可以。
1: 不是说我一旦做了血透，我就要一直去进行了
2: 啊？不是，不是的啊。他在有一个急性加重的过程，我们把急性加重的这个环节给他打断了啊，他就恢复到他慢性的这个状态了。
1: 那这对于老爷子和家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哈。
2: 是。
1: 那之后他的依从性会大大改善。
2: 对，他现在已经很规律的在我们门诊每个月每两个周就要来一次。
1: 要查他的相关的指标。
2: 哦，主要是看一看他，问他最近有没有什么血压是不是好呀？对，腿肿不肿啊？对，就问一下。
1: 哦，这些表象上就可以初步的判断他的病情有没有变化。
2: 是的，是的。
1: 啊，如果是需要的话，可以再去做明确的诊断哈。
2: 对。
1: 啊，不管是尿蛋白还是血气肝，它都是一个方便的检查。
2: 对对，这都是一些常规检查，在我们社区啊，所有的医院都可以查到的。
1: 那好，我们说说这个听友们常见的一些这个自我安慰哈。你看我们有位听友，他说他70岁了啊，他也知道身边有一些糖友合并了这个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肾病，但是他是过了70才查出来血糖微高啊，处于糖尿病前期，所以他还不是太当回事儿。那个医生是说，你要是减重30斤啊，你这些症状可能就改善了啊，问题就改善了。但是他呢，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啊，所以他这个血糖吧，估计这个餐后血糖是处于高的状态，因为他会特别困，而且他吃碳水多会困。但是他是觉得我都已经70了。啊，我之后这些器官，再用20年嘛，啊，是不是再用20年才出现并发症的问题呢？
2: 哦，不是这样的，因为，它已经有，就像我们肾脏，它会随着我们年龄的，会40岁以后吧，肾小球的滤过率，就是肾功能啊，就已经开始下降，
1: 就已经在
2: 下降了、对，会随着年
1: 龄，它本身已经衰老了，它也70岁了呀，
2: 对，所以。老年人可能对于这个高血糖或者水肿或者高血压更不耐受，很容易就会进入一个或出现这种急性的事件，急性的心衰呀，急性的心梗，所以老年人更应该关注肾脏疾病，对，肾脏问题。
1: 哦，那他说这个我自己没有这个泡沫尿，也没有这个尿不尽的问题，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太关注？还是说？相关的体检指标还是需要定期来进行检查的。
2: 哦，对，相关的一个是咱们的泡沫尿呢，就是在尿里边蛋白比较多的时候才会出现泡沫尿。有一些尿的微量白蛋白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及时干预，肾脏是可以可逆的。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尿的外观上是看不见泡沫尿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肾脏有的时候功能下降了，会出现血压的不好控制，或者说会出现这个不想吃饭啊，还有乏力，这些非特异的症状也可能是肾脏损伤。
1: 哦，所以大家要对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精准的感知哈，要灵敏的感知。是吧，一些异常的信号要及时的提醒自己啊，去做一个相关的尿蛋白的检查哈，起码血尿的检查哈，尿常规的检查。
2: 尿常规。
1: 这是我们普通人能够及时的发现自己肾脏是否出问题的第一步啊。
2: 对。
1: 比你去直观的去观察这个尿怎么样啊，可能更直接一些。
2: 对，化验结果
1: 是更准确的，更
2: 敏
1: 感。
2: 嗯，
1: 那如果我出现了下肢的水肿啊，或者自己的乏力，以及你的血压在用同样药物的情况下控制不住了啊，是吧？出现了更大的波动，这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了。
2: 对对，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相应的问题。
1: 因为长期的高血压也对肾脏是一个持续的损害，是吗？
2: 对对对，而且它和高血压引起来的肾脏损害，而肾脏损害呢又是血压更难以控制，他们会形成一个恶性
1: 循环。
2: 对，
1: 还有一个检查指标现在更为人关注，就是这个血气肝，特别是长期用药的人群哈，是不是定期去查血气肝是一个必要的措施？
2: 对，现在反映肾功能最主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血气肝，这是全球公认的啊，虽然也有很多的指标要用来替代它作为一个肾脏滤过功能的一个反应指标，但是血气肝这么多年来还是得到大家的认可的，可以通过血气肝呢来计算咱们肾小球的滤过率，也就是。
3: 18点整。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10: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8: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3: 为了资源利用，
14: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9: 你好，
20: 你好，
21: 你好，
20: How's it going？
2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金秋时节正是各种海鲜河鲜大量上市的时节，海鲜好吃，营养价值呢也挺高的，但是吃不好啊也会有麻烦。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4: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3: 说到吃海鲜啊，很多朋友特别好这一口，而且现在正是海鲜应时当令的时候。但是很多朋友吃海鲜呢也会有所顾忌，比如说会担心里面有寄生虫、重金属。有些朋友吃海鲜呢，他可能会追求那种很鲜嫩的口感，有的时候甚至就生吃了，比如说生蚝，有些地域的人可能就生吃了，吃完之后呢会造成腹痛啊、腹泻。那就想问问吴浩老师，这是不是这种致病菌啊、寄生虫导致的？
24: 一个呢，如果真的是生食的话，那可能相对来讲对寄生虫和这个其中的一些微生物应该说还是不能够做杀灭的，不能完全杀灭。因为咱们其实生食的话，进胃以后胃酸对这个微生物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你吃一次量比较大，或者就是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哈，胃中的胃酸的强度都不太一样，那有可能会有一些没有被杀灭的这种细菌或者是微生物存留。那这个过程中呢，它就有可能感染人体。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在80年代的时候，就特别著名的就是上海地区的这个毛蚶，因为这个污染，所以污染到了这个甲肝的这个病毒。然后上海地区的 市民呢，他在食用毛蚶的时候，一般都是煮一个七成熟，就是不是真正的完全熟透。然后熟这个过程呢，可能相对来讲对病毒的杀灭就是，没有做到彻底。那大面积的人爆发甲型肝炎，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公共卫生事件。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儿，就是不能够真的就说因为
23: 追求
24: 这个
23: 鲜嫩的口感哈、然后加工的不彻底。
24: 对，
23: 我们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担心一个问题，这就是重金属的问题。我首先想问问吴浩老师，就是这个重金属说是负极作用，这是个什么意思？
24: 就是说重的东西啊，它会随着这个水体然后逐渐往这个大海里头去，水里面它去沉。然后呢，其实它在水里头可能是相对含量很低的，但是呢你在水里生活的这种鱼类，它是靠吃比如说小虾，那小虾是靠吃浮游生物，那它经过这个食物链的一链一链的累积，因为这种重金属相对来说难以排出体外。就是咱们没有，就是正常的生物很少有很强的排泄途径能够把它排出体外，那就从低级的这种动物体内负极到高级的动物体内，再负极到更高级的动物体内。所以到最高级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大几何。
23: 对，
24: 那这时候这个浓度就相当高了。就很有可能会超标。那这样的时候这些东西又再被负极到人体体内，可能就出事儿了。
23: 那很多朋友不理解什么叫重金属啊，重金属是一种什么物质啊，它对人体就不好了？
24: 重金属一般是相对我们比较难代谢的，而且比较少对人体有这个有益作用的，是咱们比较难见到的这些金属，比如说镉，比如说镍，比如说铅，因为它呢在咱们生理的这个状况下代谢途径很少，就是它不是咱们生理应该能遇得到的。
23: 而且也是我们完全不需要的。
24: 对，咱们没有需要的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咱们代谢就没有，根本就没有一个生理途径去代谢它。所以呢咱们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既然把它用了，而且呢让它污染了咱们的水体和周围的土壤环境，这个是被迫的，负极到了咱们体内。那这样的过程呢可能它就会引起一些问题了。
23: 那说到这个海鲜河鲜哈，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这种重金属的负极是无法避免的？
24: 应该说是无法避免的。也就是说像咱们之前呢说得到比如说这个微生物的污染，你真煮透了
23: 没事，
24: 这个还没事儿，因为它就没有害了。它就灭活了嘛。
23: 对，它就是被杀死了嘛。
24: 对，它就被杀死了，它就没有再繁殖的这种可能性了。但重金属这个东西它已经沉积在里头了，你除了不吃以外没有办法去避免。
23: 那就挺矛盾的一个事儿了，你让很多听众朋友不吃，那觉得生活都没有乐趣了，那唯一的折中的方法就是别吃的太多。
24: 对，少吃一点，然后呢尽量吃一些比较正规这个产地渠道的水产和海鲜河鲜会好一些。因为你真的它有污染地区

0: 然后产生的这种水鲜和那个海鲜和河鲜，你可能就是一个价钱便宜，你根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样，
1: 嗯，
0: 而且咱们个人是没有具备这个
1: 检测
0: 能力 的，
1: 对，
0: 你是不知道它到底为什么这么便宜的，
1: 嗯，所以不要图便宜哈，
0: 哎，
1: 后面的隐患您是看不到的，
0: 对，
1: 可能也是无法估量的，嗯，
0: 所以你只能通过一些社会公认的渠道去尽量规避这种风险。
1: 哦，说到这个河鲜海鲜哈，说到吃鱼，我之前有一次和吴佳聊天，就是生命时报饮食版的编辑吴佳聊天的时候，他说嗯，因为一些老人啊可能不会让孩子吃这个鱼子蟹子虾子之类的哈，说这个吃多了不识数，但是他说其实动物鱼类是有自我保护功能的，即使这个重金属身上富集的再多，它也会保护下一代，这个鱼子往往是它身上就是毒素啊重金属沉积最少的部分，
0: 如果他知道的很清楚的话，
1: 嗯，
0: 我很乐意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我就很喜欢吃鱼子，
1: 嗯，哦，这个鱼子里头是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0: 蛋白质含量高，而且像咱们所说的这种 DHA 呀，
1: 嗯，
0: 就是鱼油的一些成分在里面也非常高，
1: 嗯，
0: 所以它也有很好的补脑的这种作用，
1: 哦，
0: 它是促进智力发育的。
1: 嗯，所以说给孩子吃这个是没问题的，适量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嗯嗯，我们说这个吃海鲜哈，它主要是蛋白质的成分多，嗯，脂肪含量少，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蛋白质是最容易引起过敏的一种物质，
0: 嗯，
1: 所以很多朋友吃螃蟹呀，吃海鲜啊会有过敏的问题。
0: 对，这个呢是属于咱们一个叫异体蛋白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和咱们亲缘关系越远的动物，他们的蛋白质越容易引起咱们的过敏。
1: 哦，
0: 因为亲缘关系已经多少多少万亿年前的事儿了，所以他们那些蛋白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异样的东西，
1: 嗯，
0: 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所以这个呢会引起这个机体的不识别，然后就对它过度的反应，这就是一个过敏反应。
1: 哦，
0: 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是咱们哺乳动物的这样的肉啊，或者他们的蛋白质，
1: 嗯，
0: 因为咱们也是高等的哺乳动物，所以亲缘关系比较近，所以机体的排斥呢是相对要少一些，就相对会把他们这种蛋白质作为识别，作为是
1: 接受
0: 是认识的这种蛋白，
1: 嗯，
0: 所以就会对海鲜产生过敏的反应更多一些。
1: 嗯，而且哈，我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会说到，就是以前从小到大吃螃蟹都没事儿，可是突然有一天吃了两只螃蟹不舒服了，还没有觉得是螃蟹过敏，然后又过了些日子又吃发现又不舒服了，就突然间对这个海鲜啊河鲜啊就过敏了。就过敏这个事儿不是说打小有就一直有，或者说原来没有现在就仍然可以没有的事儿。
0: 是这样，过敏是一个就是在咱们现代医学叫过敏反应，然后过敏反应有不同类型，有四个类型，然后现在在免疫学里面咱们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反应的，是就是机体的免疫系统对外界的事物是怎样反应的，主要研究的就是这个事儿。但是呢人是个生物体，其实它的这个所有的反应并不是说完全像机械体一样的说该反应就反应不该反应就不反应，就是它有遵循这样的道理的这个一部分的过程，但是它同时也有就是它是个生物体，它自身有调控的一部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看见比如说你在身体状态非常好的状态下可能你不发生过敏反应，
1: 嗯，
0: 然后呢你在身体状态不好的状态下你就发生过敏反应了，而且你这个过敏反应可能它会一次一次被放大，
1: 哦，
0: 然后在这样的过程中呢就是西医认为它已经是抗原抗体反应了，那这个过程呢你只有避免抗原你才能避免抗原抗体反应，
1: 嗯，
0: 所以你就强调要查清过敏源然后避免再发生过敏， 要对什么过敏，你要知道了你就回避，不要接触它，不要进行饮食啊，也不要进行
1: 接触啊，
0: 任何接触都要避免，甚至呼吸。但有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所这个过敏的这东西吧，你还没法回避，就是你常常会发现你这个是无形之中的，你很难去做到回避。那这个时候呢，你去完全回避过敏源，对这个解决并不一定是它最好的途径。常常你需要去调节这个机体本身的一个状态，然后让它在这个整个状态都比较好的这个过程中呢，它能够对这个东西再恢复到这种不过敏的状态，这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呢，西医也有一些方法，比如说小的脱敏，小剂量的，逐渐加大剂量的这种脱敏的这个过程的治疗，这也是非常有用的。就是说我们在找原因，同时也要想办法找方法，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客观上你不去接触它，绕开它，主观上你还要提高自己的防御能力。
0: 对，
1: 自己强大了就不得病了，就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会感冒，但是你特别健康的时候你就不感冒了，这跟你自身的免疫力有关系。
0: 对，中医就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1: 哦，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哦，邪不压正，大概是这个意思哈。
0: 对，
1: 你本身很强大，这个疾病呢就不会来找你，是吧？这是和大家说到了健康吃海鲜的话题，其实还有很多知识要和大家分享。那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和您继续聊。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你好寂寞啊，好冻啊，我揽下你啊。

0: 你好，
1: 你好
2: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4: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健康吃海鲜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广安门医院国际部的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那说到吃海鲜哈，很多朋友知道这个海鲜是属于凉性的食材，我们要注重搭配，是不是吃海鲜的时候，我们要搭配一些比较常规的能调节它性味的这样的食材？
5: 对，海鲜其实也不只是凉性的，比如说虾就是温性的
4: 哦。
5: 但是呢，我们一般情况都会搭配一些像苏子啊、生姜啊之类的这些调料。主要呢，其实也是几个考虑。一个呢，比如说咱们真的吃蟹的时候，海鲜核心这个蟹里面，基本上咱们都会配醋、姜。糖，这种的调料，然后这个呢，主要是因为蟹它比较寒凉，然后呢，咱们生姜呢，它可以起到温胃，然后预防这个，它产生的一些副作用的这种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些习惯啊，也是咱们传统，就是古代一直流传下来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古代可没冰箱，海鲜这东西是非常非常容易坏的，
4: 容易腐败，
5: 对，特别容易腐败。而这一口呢，有很多人都好，就是很多人喜欢它这个鲜味儿。那如果真的就在古代没有任何这个保鲜的这种设备的这种情况下，你要吃它，可能多多少少有可能会有一些腐败的过程在发生。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调进去的这个不管是姜啊，不管是醋啊，不管是这个咱们是说吃生鱼片说用紫苏叶呀，还有芥末呀，大多数都是能够杀菌解毒，然后防止胃肠道反应，这个方向上是明显是有这个作用的。
4: 哦，就是他为了防止这个现象的发生，预先已经做到了预防和干预了。
5: 哎，对对对，而咱们用的这些干预措施呢，又同时都是食物，所以就形成了这种饮食文化传统了。
4: 对，要不说这个药食同源嘛，我们用食物和食物配伍在一起，其实是一方面是美味，另一方面也有食疗作用，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着。
5: 对对，这个其实是有点这个治胃病的这种思路在里头的。
4: 中国人的智慧哈。那其实说到吃螃蟹，说到吃一些河鲜海鲜，很多人还会配酒，是吧？螃蟹呢，很明显就是黄酒，但是也有一些朋友一边在大排档吃着这个河鲜海鲜，一边还要喝两瓶啤酒。这个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情景，那吴浩老师会给这样的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看到其实青岛啤酒也很著名啊，然后又是海边，所以这种啤酒节上这个大吃特吃的人真的是不少。
4: 对，他们有一句话嘛，叫哈啤酒吃嘎啦，喝啤酒吃隔离哈，就是人家就这么配的。你看，你不说不营养吗？那我们千百年来就这么吃的。
5: 倒是不至于千百年，就是这个啤酒这个产生并不是很长的一个历史，
4: 就是我们一直都这么吃啊。
5: 对，
4: 我们还打出广告语了。你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呢？
5: 我觉得对于咱们普通人，就是咱们的健康人，没有什么大问题，代谢功能比较好，正常的这种状态，这个呢可以，不是完全不可以，是可以的，没问题
4: 啊，也可以这么吃。
5: 哎，对，可以这么吃。它的前提条件是你的代谢功能没问题。但是呢，对于一些长期的这个就是进食比较多，然后呢，代谢相对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您有高血脂症，有这个高血压，然后有一些。

0: 是一种鲜味物质。
1: 对，是鲜味的。
0: 虾蟹为什么那么鲜美？可能就是因为它含有这种嘌呤在里头。
1: 对， 对，然后呢，啤酒里面嘌呤也比较高。
0: 哦，
1: 那你这个两高加在一起，然后你再代谢有点问题，那你不等着出事儿呢吗？
0: 哦，
1: 就常常这边痛快了一晚上，然后后边一个月一直就瘸着走路。
0: 有很多这样的朋友、
1: 哎、对，确实是有、哦、所以您要真的去这个咱们青岛赶这啤酒节之前、嗯、建议您做一个体检，
0: 嗯，
1: 抽管血看看咱们的脂肪代谢糖代谢都正常吗？
0: 对呀、
1: 尿酸高不高？
0: 嗯，
1: 如果真的高的话，就建议您尽量的控制自己一下，
0: 对，
1: 尽量的去少吃一些，甚至包括您也带上一些帮助排泄的药物、
0: 嗯、
1: 比如说咱们要碱化尿液促进尿酸的排泄，
0: 嗯，
1: 但是呢咱们即使碱化尿液也并不意味着您可以特别的放开了吃。
0: 哦，您说的碱化尿液我可以带点什么药呢？
1: 酵素钾。
0: 哦，就是让你的尿液碱化是吧？
1: 对
0: 啊，别让它那个酸性值那么高。
1: 是这样，就是尿酸本来是一种酸性物质，
0: 嗯，
1: 所以它呢在尿液中要排出体外的时候，它需要碱化尿液使它成盐，盐的水溶性是最高的、
0: 嗯、
1: 如果它不溶于水它就排不出来，
0: 对，
1: 对吧，让它的溶解度提高你就需要碱化尿液，
0: 嗯，
1: 那碱化尿液就有助于尿酸的排出。
0: 哦，那吴浩老师您刚才说酵素钾，那您是什么意思呀？我去青岛啤酒节了，我带一袋酵素钾？
1: 你就自己悠着点呗，就说白了，如果我真是三高患者
0: 啊、
1: 然后完了呢我这个尿酸值在这临界状态，
0: 嗯，
1: 然后我又想去吃，
0: 嗯，
1: 那我肯定得先把这个后续工作做好了呀。
0: 哦，
1: 做一个有准备，然后第二呢在那儿解口馋就得了吧、
0: 嗯、
1: 是吧，你就别那个
0: 太管够啊，
1: 啊对，
0: 甩
1: 开
0: 腮帮子
1: 了这样的，对吧、
0: 啊、
1: 这就是说白了你能避免这个疾病或者说你能减轻自己的痛苦是建立在你对这个疾病的了解情况下、
0: 嗯、
1: 然后你真是说这个好整个这让这个嘴高兴了，那你这个脚难受着吧。那这没办法呀，
0: 对，有得就有失啊，这甘蔗没有两头甜，还有就是、
1: 嗯、
0: 再好的刀伤药也不如不拉口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啊、
0: 就是说别到了非得解决和挽回和着吧的这个地步，那您就很被动了、
1: 嗯、
0: 是吧，
1: 对，而且它有一些造成的损伤你还真未必就是能恢复的。
0: 哦，
1: 比如说它真的有痛风结石沉积在肾脏里面会对肾功有影响，
0: 嗯，
1: 那你这个你没有后悔药的。
0: 对， 对，其实健康这个事儿啊在前期的时候主动权都在我们手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
1: 嗯、
0: 是吧。嗯，
1: 对，
0: 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吴浩老师哈，就是说这样一个说法哈，就是说吃海鲜我们的肾脏会很累，
1: 嗯，
0: 这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呀？
1: 是这样的，就是海鲜里面呢咱们的蛋白质含量都比较高，而且很多都是优质蛋白、
0: 嗯、
1: 海鲜鲜美可口，而且也比较嫩，相对来讲也相对比较容易消化，容易吸收，那吸收进来蛋白质高了的话，咱们所有的含氮物质基本上都需要最后代谢成尿素，
0: 嗯，
1: 从肾脏排出体外，那如果摄入太多它肯定排出是有负担的，
0: 嗯，
1: 是从这个角度说肾脏会累，肾脏其实它未必真的说给你反应有累，就是比如说腰疼、
0: 啊、
1: 它未必这样，如果真这样就很有可能它已经有病了。
0: 哦，
1: 但是呢你要考虑到它的这种负担，
0: 嗯、
1: 尤其是对于肾功能不太好的朋友，
0: 嗯，
1: 就是说您已经有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时候你再给他加负担的话他有可能就罢工了。
0: 哦，所以说呀美味当前的时候哈，我们一方面要享受它，但同时呢你也得有一根弦儿，不能这个可劲儿吃甩开腮帮子什么都忘了，你到后来您这儿疼那儿疼，您肯定拍大腿后悔，我当时怎么没管住自己的嘴啊。大家还得对自己的这个吃的问题哈、啊、理智一点谨慎一点，

0: 其实美味之所以美味，就是因为您吃的机会不多，您老想着它，您要是把它吃得够够的。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欢迎收听中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
1: 我国力争到2030年三大主粮实现更高频机械化。
2: 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油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1: 秋分将至，陆海同风，祖国大地满是收获景象。
2: 沙特首都利雅得遭空袭。
1: 美国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涉及安全事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坚实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4: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雨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省教育厅厅长马俊：
5: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4: 更好统筹当前与志愿，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规范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6: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4: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 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7: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4: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8: 15-5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9: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1: 农业农村部、工信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不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提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业农村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优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11: 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原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10: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式熟化堵点，加力推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提出全面提升农机中式验证能力，加速创新产品熟化应用，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规划明确打造农业农村领域低空经济新业态，
11: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近日发布的《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报告显示，我国航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突破1000万吨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大，达1000。

0: 1017.2万吨，同比增长13.3%。国际航线完成货油运输量440.25万吨，同比增长22.1%，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40%。全国新开通货运航线252条，其中国际航线214条，全货机数量达272架，宽体机占比提升至22%。24个空港型国家物流枢纽货量合计占全国机场货量85%以上。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林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1: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在时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0: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航空物流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2: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为155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划定清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融，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7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更好的发挥，比如像北上广深这样枢纽城市在整个入境旅游网络节点当中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6: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今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多元农业科普展品集中亮相。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9号上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科开放日启动现场，一只来自三亚的机器人点燃了现场氛围。这款机器人能够深入稻田采集分析信息，为现代农业自动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杨振海介绍，
8: 本届农科开放日，我们以农业科技赋能、点亮美好生活为主题，汇聚全院36个单位的优势科技资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我们院农业科技的硬实力和创新活力。
7: 活动现场，中国农业科学院做科所带来了备受欢迎的燕麦系列产品，摊位上新品种试吃，吸引众多观众排起长队。植保所开展昆虫吊飞实验、植保无人机模拟器操作、病毒检测试剂盒演示等互动。营养所展示食物营养领域科研成果。此外，各类有趣有料的游戏互动，让观众在欢声笑语中学习农业科技新知。本届科普演讲主打一个走进观众，解答公众生活中的为什么。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于亚楠带来一枚好蛋始于颜值， 忠于蛋品的科普演讲。
9: 一枚好的鸡蛋，它一定是一个高颜值高品质的鸡蛋。首先它的蛋壳要完整平滑有光泽，第二个呢，它的蛋壳上面没有污渍，它的产蛋日期要新鲜，鸡蛋产蛋日期越新鲜鸡蛋肯定越好，它蛋清要很透明，浓蛋白要很粘稠清晰。
7: 自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农科开放日已成为传播农业科学史、展示农业科技进展、弘扬科学精神、服务民生需求的科普品牌。
2: 秋分将至，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北到南呈现一派陆海双风的喜人图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黑龙江垦区共青农场军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的2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1: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大大节省人工和时间的成本。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2: 在山西大同云冈区高山镇上碗沟村，4000多亩经过复垦改良的耕地上种植的黍子迎来开镰收割。看着大型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碗沟村农户任志文开始算今年的收成。
13: 今年我们做的黍子一亩地亩产大约600斤左右，比往年产量高，成色不错。目前收购价格大概2.5块左右一斤，一亩地纯收益差不多1000。
1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季。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现场一派繁忙景象。海鲜商户刘凡斌：
1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它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它就是肥。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像枪鱼啊100斤左右。
14: 新鲜平价的海鲜吸引不少消费者一大早就来挑选采购。连云港市民孙云峰：
16: 像这个油带的话，正常都300来块钱一斤，今年只有100多。像梭子蟹往年都是在156斤，今年只有80-90。
1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7: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下午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巴黎奥运会拳击冠军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吴瑜：
18: 我练了16年的拳击，我觉得更多的是有打不败的勇气、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一个就是国家情怀。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吧，就是随时可以接受挑战。
17: 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铁人3项、公路自行车、现代5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1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前8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2500列。
12: 铁路12306今天表示，自今年中秋国庆假期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711.7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对102.3万笔交易拒绝出票，共拒绝出票。

0: 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国防公开课》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播出。
1: 由中央广播总台主办的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浙江站活动明天将在浙江余杭举行。本次活动共汇聚了50余种类型、300余台智能机器人，涵盖特种作业、智慧商业、民生服务三大领域，将集中展示智能机器人从技术展示到实战应用的硬核能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另据美国官员透露，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美国防部公开的数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9号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遭到空袭，上空传来导弹拦截的声音，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发布的防空警报。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醒有危险。约10分钟后，该部门在社体上说，利雅得的危险已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利雅得发布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
4: 胡塞武装根据他现在的无人机能力和弹道导弹的射程，它是完全有可能打到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这显然是一种升级的信号。胡塞武装希望进一步的威慑沙特，让沙特克制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攻势，甚至让沙特去接受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这么一个既成的事实。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此外，近日沙特方面指认胡塞武装企图用无人机袭击麦加，胡塞武装方面否认袭击麦加。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艾哈迈德·谢里夫·乔杜里接受采访时说，巴方将不惜一切支持沙特，包括协助保卫沙特境内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伊朗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重申伊朗不会拥有核武。他同时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争结束，汽油价格将回落至此前水平，甚至更低。另根据18号的消息，6名美国官员透露，在中东持续进行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军死亡人数实际上超过了国防部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而这一数字比美国防部公布的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该官员指出，并非所有未公开的死亡案例都与冲突直接相关。不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否认了这一说法。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表声明称，作为对欧盟新一轮对俄制裁的回应，俄方大幅扩大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18号确认，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克兰贷款计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毫无帮助。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同一天通报，针对欧盟7月通过的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俄方扩大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洲人员名单。该名单涵盖支持欧盟反俄政策的欧盟相关机构、欧盟成员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代表。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通报称，17号乌军无人机坠落在俄库尔斯克核电站271号机组冷却塔上时发生爆炸，造成轻微损坏。机组继续以100%功率运行，本底辐射水平正常，未发生变化，核电站运行安全仍有保障。 当天稍早时，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已获悉俄库尔斯克核电站冷却塔17号遭无人机袭击，库尔斯克核电站

0: 但新闻部门负责人随后否认了该说法。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乌伊瓦里18号确认， 加拿大已表示有意加入欧盟的900亿欧元对乌贷款计划， 目前双方正就相关技术细节进行磋商。如果加拿大加入计划，乌克兰将可以利用这笔贷款从加拿大国防企业采购武器装备，从而扩大其国防采购的选择范围。 作为参与方，加拿大将承担相应比例的贷款利息，具体出资安排仍在谈判中。此外，美国国务院18号宣布， 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 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就此通知美国国会。本台消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 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 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特朗普说， 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 确保美国能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 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发布消息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签署这份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2: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其他国际消息，德国政府18号宣布，已与各联邦州就一揽子减负措施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实施新一轮燃油税减免以及设置燃油价格上限，以缓解燃油价格持续高企给居民和企业带来的压力。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5%， 为3年多来最大涨幅，推动当月通胀率升至2.9%。
1: 近日，美国多名科技企业家呼吁放缓发展 AI 前沿技术。 欧洲科技企业和政府人士近期纷纷表态，质疑一些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以安全为由提出放缓 AI 研发是出于私利，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优势并打压竞争者。美国谷歌公司18号承认，
2: 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 按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谷歌 AI 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该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此前已有数家美国知名 AI 企业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引发外界对美国 AI
1: 模型安全和监管的担忧。英国全国空中交通管理公司18号发布的一份初步调查报告认定，上周英国多地机场大范围瘫痪，进出港超过2000架次航班取消，根源是一处毫秒级软件故障。该系统负责分配航班代码，供空管人员在雷达上识别航班。
2: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尊国际研究显示， 1979年至2023年， 格陵兰和南极冰盖共损失约 11.3万亿吨冰， 对应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超过3厘米。
1: 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 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河病毒感染病例， 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晚安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

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

0: 之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

0: 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个话题啊，就是北京有一位41岁的独身女士，她去世了。那法院判决呢，400万的房产收归国有，9个亲戚分走110万。对这个判决，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各位，你听到了这个新闻之后，你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三言两语的来讨论几句。没有子女等法定继承人，又没有立遗嘱的公民，在死亡之后，他的遗产该怎么分配呢？那北京的这位赵女士呢，她今年只有41岁，但是生病了，因病走了。她呢也没结婚，也没孩子，她的父母呢也不在了，兄弟姐妹也没有，所以呢她是一个人住。哎呀，这个事儿啊，听着呢还挺让人唏嘘的。但是啊，想和大家说，更让人唏嘘的是她走之后的事儿。根据媒体报道，赵女士留下了一套房子，北京昌平区的101平，值400多万，还有存款，另外呢还有保险金、抚恤金，加起来呢一共有110多万。人刚走，他爸爸这边的叔叔姑姑啊，一共5个人，他妈妈那边的舅舅姨姨啊，一共4个人。这一家子9位亲戚齐刷刷的上了法庭啊，都说我自己对赵女士尽了抚养义务，要求分遗产。那法院最后是怎么判的呢？110万的现金这9个人分了，帮的最多的那位叔叔拿到了20%，其他8位各拿10%。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对，那套400多万的房子归国家了。这判决一出来啊，有网友就不服气了，说凭什么不留给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呢？各位，大家先别着急站队啊，我们先把这事儿啊从头到尾给大家捋一遍，你就会发现法院这判决啊没毛病。听了这个新闻话题，很多人肯定会觉得啊，那叔叔姑姑舅舅姨，那可不都是人家赵女士的亲戚吗？怎么就不能继承了？其实啊，道理很简单，民法典白纸黑字写着呢，第一顺位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位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你什么叔叔、姑姑、姨姨、舅舅，你不在这个名单上啊。说白了，法律画了一条线，线内的这个人才有法定继承权。赵女士呢，没有配偶，没有子女，父母呢也早走了，连兄弟姐妹都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呢也不在了，所以从法律上讲啊，她就没有法定继承人，没有法定继承人，她又没有遗嘱，那这遗产就是无人继承的。这个时候呢，又有人要说了，那你也不能归国家所有啊，那亲戚好歹是亲戚，对吧？大家再别着急啊，法律啊，人家其实是挺讲人情味儿的。你虽然这个叔叔、姑姑、舅舅、姨姨他不是法定继承人，但民法典第1131条说了，对逝者平常抚养，也就是帮扶和照顾比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注意啊，这个词儿，适当，不是全部，也不是一半，是跟你的付出相匹配的那一部分。你看，我们就回到这个案子里来说，法院查明赵女士生前呢患有尿毒症，平时啊她是独立生活的，有困难的时候呢，一位叔叔和社区工作人员会帮她就医，其他亲戚呢逢年过节上门看看，偶尔帮帮忙。各位，我就想问问大家，这就叫间歇性探望帮扶，大家觉得是长期照顾吗？啊，你偶尔过来看一看，跟人家长期照顾的，那能是一回事吗？所以你看，法院判了，帮扶最多的那位叔叔拿20%，其他8位各拿10%，110万分得明明白白的。很多人呢，心里其实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 亲戚嘛，打断骨头连着筋，遗产你怎么着也该在家族里面流转吧。这个想法呢，的确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家有没有想过，赵女士生前，她如果要是自己个儿愿意把财产给哪个亲戚，她写张遗嘱就行了呀。一张纸的事儿，想给谁给谁，想怎么分怎么分，可她偏偏没有写。说明什么呢？往好了想，她可能觉得我自己还年轻，没想过这事儿。另外一个角度，大家再想一想，赵女士可能压根儿就不想把这些财产分给这些亲戚。澎湃新闻呢，对这个事儿啊有个评论，说的特别到位，大家听听啊是怎么说的。他就说了，从尊重逝者意愿的角度来说，那如果赵女士生前愿意将财产分给任何一个亲戚，写一纸遗嘱就可以了。但她没有写，说明她主观上并不愿意把遗产分给这九个叔叔姑姑姨姨舅舅。这话呀听着的确有点扎心，但仔细想一想，大家觉得是不是这个理儿呢？还有人说了，那赵女士人家还有一套房子呢，这套房子价值400万，你凭什么拿给国家了呢？这可是400万呐。各位啊，这里有一个关键信息特别容易被忽略的，那就是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不是进了哪个部门的腰包，是用于扶贫济困、扶老救孤、续病助残等等这些公共事业的。而且啊，这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你像英国在1925年的时候，他们的遗产管理法就有类似的规定了，穷尽所有亲属之后，遗产作为无主财产归公，这叫无主之物。日本呢，2024财年因为无人继承而收归国库的财产，折合人民币有将近59亿。聊到这件事儿啊，我想说一个更大的背景。咱们国家老龄化越来越深了，独居的人越来越多了，以后像赵女士这样的孤独死的案例啊，也许只会越来越多。这并不是个例，这是个趋势。那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三个字，立遗嘱。我知道啊，很多人觉得，哎呀，说这事儿，一提到遗嘱，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觉得不吉利，觉得晦气。可是呢，大家看看赵女士这个案子，如果她生前但凡写了一张遗嘱，哪怕就是简单一句，我的房子留给经常照顾我的那位叔叔，那后面这些纠纷全都不存在了。新华网有篇评论也说得特别好啊，无主遗产不能够成为烫手山芋，与其走后让一群亲戚对簿公堂，不如咱生前就把话说得清清楚楚。北京这起案件啊，进入到法院的案例库，其实呢，就是在给全社会厘清一个标准，尊重逝者意愿，没在遗嘱里安排的，法院不强作主张，血缘不等于继承权，付出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分配，收归国家是最后的兜底。说白了就一句话，谁的财产谁做主，如果他不做主，法律替他来兜这个底。好，不得不讲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的国声开讲，我们来进入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情绪。哎呀，今天的关键词是说情绪啊。说情绪的时候，先来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医闹这个词，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可是大家听过网络医闹吗？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一些看似离谱的理由也能够成为医院的投诉工单。大家来听听啊，各位这些在网上医闹的人是怎么投诉的啊？说这个护士走得太快了，哎呀那个药味儿啊，好刺鼻呀。还有说那医生不同意我们检查的时候插队。哎呀，我就说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问题是只要有投诉，那医务科呢就要核查，你不管这些投诉是不是真的，医生他就得放下手头工作，撰写说明，自证清白。我就想问问啊，如果大量的这些奇葩投诉出现，既影响医院的正常工作，也影响医患关系，那有人觉得投诉啊那是患者的权利呀，没错，但是这个权力一旦被滥用了，就成了武器了。当我不管，那反正我要投诉，

变成一种情绪的发泄的时候，甚至我们说的更夸张一点，一种要挟手段的时候，我想问问大家，最终吃亏的是谁呀？是下一个真正需要医生全神贯注的患者，是每一个可能走进医院的人。医院啊，它不是淘宝，不是大家网购，医生不是客服啊，动动手指就能给出的差评机制，那不该被搬到救死扶伤的地方啊。哎呀，以前呢，大家如果你问别人说你要脸不，那别人会觉得你有毛病吧，大概率这是骂人的话，对不对？可今后啊，如果你听到有人说你要脸不，哎，大家先别情绪上头啊，因为这句话现在还真不一定是骂人了，真的有人要卖脸，没有夸张啊。话说如今呢，你看这个 AI 短剧不是火了吗？所以一门新的生意它也跟着冒出来了。什么生意呢？就是卖脸兼职。哎呀，你想一想多吓人呐，到底是怎么卖脸的呢？平台呢倒说得很轻巧啊，说没那么复杂，你出镜啊，录个屏，然后呢录入你的面部影像，然后你再录几个那种动态的表情，也不用什么专业技能，轻轻松松你三天入账3500。哎呀，你那不是躺赚吗？听着多好呀，三天入账3500，像白捡钱似的。我就想说，天下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觉得没啥，不就是拍几个段子吗？我露露脸吗？能出什么事儿啊？哎，大家千万别小看啊，如果有人盯上你了，各位帅哥美女，这问题啊，恰恰就在这儿了。人脸啊，它可不是普通信息，它是你身上唯一的不可复制、无法重置的东西。咱们支付密码能改，咱们的手机号能换，你脸你怎么换呢？你试试，你换一张脸。这面部数据啊，一旦进入到平台服务器，想彻底删干净，我告诉大家，那基本是奢望。更阴的是这合同里的坑，你以为你授权的是啊，一部短剧它用一次，平台草拟的协议里可能啊，白纸黑字你压根儿就没看清的某一个角落写着永久使用，可转授权第三方。你不是没看吗？你点一下同意，单次授权瞬间变成无限期全球商用。脸啊，就咱这张脸还可能被倒卖给第三方，你想想可不可怕呀？很多领域监管呢还没来得及管，但作为普通人，咱千万别为了那3000-5000块钱的把自己的脸给卖了啊，那可真是后患无穷。哎呀，现在网上呀有很多新闻，那也真是你就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下面这个事儿啊，大家听了之后啊，你都会，我想问问大家什么感受吧。说是有位甘肃兰州的老师发视频啊，说自己呢因为不给这个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被投诉啊，之后呢压力太大，选择直接就辞职了。大家看看来了情绪啊，都同意这位老师，可是结果呢，人家兰州教育局说了，说给孩子带小蜜蜂的这位老师啊确有其人，不过呢这个离职啊不是现在，是发生在拍视频之前的，意思就是说他先离职了，后来呢才有了所谓的给不听话的孩子带小蜜蜂投诉的视频。你这不就奇怪了吗？哦，都辞职不当老师了，怎么还能上课呢？怎么还能给孩子带小蜜蜂呢？这到底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呀？现在啊，多个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到底是摆拍炒作还是真有这件事儿？咱们这样吧，还是让子弹飞一会儿，等一等这个官方说法吧。反正现如今吧，网上的新闻啊，有图有视频的，你也不太敢容易轻信他这件事儿就是个真事儿。下面这个事儿啊，就真的是让人很生气了，那情绪就很大了。说是前几天呢，四川眉山仁寿县一个社区发生了烈性犬伤人的惨剧，一名女子呢拴着的迷你牛头梗啊突然失控了，接连

0: 咬伤四五个人啊，其中呢就有一名3岁的女童，她呢面部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目前呢，狗主人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关于这个规范文明养犬，这些年呢有规定也有教训，但时不时还是出事儿，为什么呀？你就比如说这个新闻当中的这个犬叫做牛头梗，这种犬它典型的属于烈性犬的品种，你在城区根本就不能养啊，结果呢还是有人在养。我就想说这个事儿就没人管吗？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家狗狗呀，它那个性格很温顺呢，你这往往就是养犬人的说辞啊。但狗的天性本能它放在那儿，所谓的温顺也只是在熟悉的特定环境之下，个体温顺那是运气，品种风险是客观概率啊。所以这次事件伤者惨痛，养犬人被刑拘，代价已经足够沉重了。奉劝各位养狗狗的朋友啊，养犬千万条，守法第一条，咱们千万不能赌这个运气啊。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最近啊，各个大学呢都在举行新生的开学典礼。你看浙江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啊，一位教授的发言就火遍全网了。为啥呢？因为这位教授的发型。这位教授呢名叫韩高荣，他呢是一头飘逸的白发，还留着半边刘海。那发言过程当中呢，这个韩教授啊就时不时甩动他的刘海，被学生调侃说神似陶喆、毛阿敏啊。还有不少网友呢在评论区给韩教授留言说，我想问一下教授，你使用的到底是什么牌子的洗发水啊，能不能上个链接呀、啊？哎呀，后来呢还有报道就说了，教授的白发呀真的是原生态，人呢也是真的偶像男神，会和学生们一起唱歌、玩狼人杀等桌游，喜欢尝试有趣的事儿。你看近年来呢，科学家因为有趣的画面出圈的其实并不少见，大家爱看这些画面啊，说到底呢是在高冷的学术标签之外看到了一个个鲜活可亲的人。不过呢，哎呀，顺着这个甩的头发看过去啊，韩教授研发出打破国外垄断的镀膜玻璃，这个成果呢已经应用于多家企业了，累计新增产值超100亿元。快乐科研四个字不是嘴上说说的，那是有真功夫来托底的。苹果推送了新一版的系统更新，不知道大家用苹果手机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啊，带来了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那就是新增了工作日（括号啊含调休）的闹钟。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直接识别这个法定的节假日和调休的工作日了。也就是说，以后遇到这个周末补班呢，系统呢就可以按照调休安排来自动判断是否需要响铃了，就不用用户再手动修改了。你看此前呢，苹果闹钟啊只能固定选择周一到周中的具体日期，那遇到马上到来的这种节假日调休，往往是需要手动来调整的。如果忘记修改了，那补班当天你可能就因为闹钟没响睡过头了。所以这次的闹钟更新啊，也算是解决了不少用户长期以来的一个使用痛点，而且我们觉得它更新的很及时啊。毕竟你看这段时间咱们上班的节奏是啊，上午休一，上午休三，上三休七，上三休一，哎呀，反正你如果是自己调闹钟，搞不好就真的很容易很容易就错乱了。今天呢，国声开讲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再会。

0: 20:00，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

0: 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让我们根据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说。上期结尾，我们跟大家伙说到了，清末民初曹锟大总统的一位仆人，叫耿朝珍，他是怎么从一位仆人就变成了鉴定古董大家的呢？他的成名啊，和他在上海进行的一次古董交易有点关系。下面呢，咱们就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这一则趣闻。
3: 孙公寿好交朋友，吃喝玩乐的朋友多，赚钱攒不住，大手大脚，可他从不在乎。1938年，孙公寿死在了上海，那时候正在打仗，上海南京还不稳定，古玩生意不好做，孙公寿穷困潦倒死在上海，死后身无分文。耿朝珍请上海各家古玩铺子帮忙，挨家给捐凑钱，买好棺材，装殓托运，将尸体运回北京。孙公寿的家属万分感谢耿朝珍，古玩行的人都说耿朝珍做了件好事儿。孙公寿死后，由北京到上海又来了一位古玩商，孙瀛洲。他是河北蓟县人，幼年在北京隆福寺三合宫硬木家具店学徒，后来给名记古玩铺掌柜的马明轩当伙计。1920年，在北京东四牌楼开敦华斋古玩铺，经营些礼货，同当时的交通总长叶公绰和次长郑洪年有交往。敦华斋开了20来年，赚了些个钱，但没发达起来。到了1940年前后，孙瀛洲出了点事儿，在北京待不下去了，拿点钱去上海做生意，把敦华斋交给了他弟弟经营。在上海，孙瀛洲与耿朝珍住在一起。耿朝珍的眼力好，但没钱，孙瀛洲有钱，但眼力差。俩人凑在一块儿，取长补短，同心协力，大做古董生意。当时，古玩行的人传出两句有趣的歇后语。怎么说呢？孙瀛洲去上海，因祸得福。二一句，耿朝珍遇孙瀛洲，如鱼得水。孙瀛洲的钱，耿朝珍的眼力，孙公寿的路子，他们是钱足眼力好，货源足路子宽。孙瀛洲由此起计发家。珍珠港事件以后，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做英美古董生意的古玩商，货物出不了口，积压下来，资金周转不开，急于出售。这时候，孙瀛洲借助于耿朝珍的眼力，耿朝珍借助于孙瀛洲的财力，不断地从上海做洋装生意的大古董商手里买来或搂来商周青铜器、宋元的瓷器、明清的官窑、珐琅、雕漆、玉件等等等等，运到北京，在北京古玩商会的串货厂进行行内交易。同行人都知道这些货都是经耿朝珍鉴定的，在经串货厂交易中，行里许多人的鉴定验证了耿朝珍的眼力好、路数广、懂的东西多，受到古玩行里人的称赞和尊重。孙瀛洲长期做古玩理货的生意，又出身于硬木家具铺子，眼力差一些， 经过与耿朝珍的合作，又经常和郭敬安、崔仲良合伙做古董生意，眼力越来越好。有人说他只懂明清官窑瓷器，其实不然，他跟耿朝珍在上海的好几年里学会了鉴定青铜器、宋元瓷器，懂得路数宽，翠钻雕漆、珐琅犀角这些个器物都有所了解，并有一定的鉴别能力，同时也发了财，扩大了敦华斋，改变了经营理货的狭隘局面，敦华斋的名声随之也大了起来。耿朝珍从上海回来，手里有了些积蓄，在探耳胡同继续做古董生意。1956年，他参加公私合营，进入琉璃厂镇环阁，利用他在天津的老关系，在天津收购了一些个珍贵文物，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久居海外的美籍华人考古学家李汝宽1987年来京的时候，还询问过耿朝珍。陈仲远先生告诉李汝宽说，耿朝珍已经去世了，死在他老家河北霸县。1979年，河北省博物馆要聘任他，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人间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陈仲远先生，名玉栋，字仲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10岁啊，加入了他的伯父在琉璃厂所开的古玩铺文古斋居住，并且在那儿读书，开始接触了一些旧京古玩行的人事和物，并且呢学习啊文物古玩知识，还有一些鉴别能力。后来呀，曾经就读于辅仁大学。1949年初离家参军南下。新中国成立之后，先后于兵工厂总局375厂，以及兵器工业管理干部学院工作，高级整工师。1990年离休，2010年4月病逝。他所写的这些琉璃厂老古玩铺的故事，内容啊又丰富又生动，具有很难得的史料价值。下面呢，我继续根据名众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所著的《京城古玩行》一书当中的故事，给您说一说呀，这清末民初的北京古玩铺商家传奇。
3: 刘少熙，江苏太仓县人，他光绪10年前后来到上海，拉黄包车，经常拉外国人到上海的古玩店买古玩，时间长了。刘少熙会说几句英语，有时候帮助古玩店用英语跟外国人讲价钱，从中得到些个好处费。刘少熙省吃俭用，积攒些钱，在上海开了个宝华祥古玩店。光绪26年，刘少熙不断到北京琉璃厂囤货，成了上海客。这位上海客同琉璃厂的老古董商有交往，是大官斋掌柜赵佩斋的老朋友，所以大官斋的师徒知道刘家父子的事儿最多。刘少熙没念过书，说英语是应记的，只会说不会写。他自己吃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很重视培养孩子们读书。在1920年前后，刘少熙的大儿子刘宝庚来到北京，他作为上海黄金荣的代表，邀请北京京戏的名角去上海黄金大戏院演出。黄金荣出资在北京西珠子口大街香场路的南头路东楼，按上海大世界的模式建了一座新世界。刘宝庚任新世界经理，那时候新世界是北京南城最热闹的地方，里边设有游艺场、剧场、电影院、饭馆、餐厅、百货商店、高级理发厅，什么说评书的、唱京剧的、唱评戏的、唱大鼓的、演杂耍的、演文明戏的，就是话剧，唱梆子的、唱烙子的，都在新世界演出。新世界的地势好，南边不远就是天桥，东边珠市口街上有开明大戏院。第一舞台，京戏的名角，什么杨小楼啊、梅兰芳啊、程砚秋啊、余淑妍呢，都在这些戏园子演出。著名的饭庄丰泽园、浴池清华池都在附近。新世界的北面，则是有名的八大胡同，什么叫陕西巷、韩家台、石头胡同等等地方的班子妓院林立。西边是虎坊桥、罗马市大街，商业集萃，妇联城科班也在新世界西边。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新世界，有人曾写下杜牧的诗句：落魄江湖在酒行，楚腰纤细掌中青，10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而多数人却同新世界经理刘宝庚一样，享受着新世界里的一切乐趣。刘少熙的四儿子刘一轩，上海外国语专科学校毕业，掌握英法两国语言文字。1918年他来到北京，不依靠有钱有势的哥哥刘宝庚，自己闯出了一条路。刘一轩来北京的时候才19岁，他年岁小，个头也小，排行老四。琉璃厂一些古玩铺子里的中老年人跟刘少熙熟悉，刘一轩成了小字辈的，所以人们都称呼他小刘四儿。没成想这个小刘四儿的绰号就叫开了。当他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人们把小字取消了，称呼他刘四儿。这名字在古玩行里叫得很响，一轩反而被人们所淡忘了。刘一轩在上海宝华祥古玩店里长大，对古玩行业的名词术语特别的熟悉，懂一些个鉴定文物的知识，利用这点特长领着外国人买古玩，他翻译流利，很受欢迎。起初他领着英国人阿伯特买中国的旧玉器和古玩杂项，领一位美国人布切德购中国的青铜器、造像、浮雕等等文物。1921年22岁的刘一轩住在北京南小街，做起洋装古董生意，给阿伯特和布恰德进货、包装、托运。布恰德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经刘一轩翻译，在琉璃厂大观斋买了一副汉玉拱璧和一架诸葛鼓。布恰德将这两件文物运往美国高价出售，不久英国人阿伯特的买卖被张福川带做了，刘一轩只给美国人布恰德进货，有时候也带着法国人在北京买古玩玉器，干了10多年，刘四儿的名字出去了，自己手里也有了点钱。1928年一位白俄从新疆运到北京一大块碧玉，这块碧玉足有5尺长、4尺宽、2尺高，浅蓝色，没杂色，是块难得的制作玉器的好材料。但是北京玉器行的人不识货，不少人对这么大块的碧玉没有一点杂色产生了怀疑，以为俄国人是用人造半透明的物质充当碧玉来唬中国人的，都说是料货。刘一轩看中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玉而不是料，经与俄国人交谈，得知这块碧玉是从新疆和田运来的。和田地处喀喇昆仑山和昆仑山之间，是中外驰名产玉的地方，这就更加坚定了刘一轩的信心。在没人与之竞争的条件下，20000现大洋成交了。刘一轩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找东四牌楼天河斋古玩铺子掌柜的郭敬安。天河斋的东家是中南银行的经理郑瑞生，经郭敬安介绍，和探耳胡同一位姓沙的说和，郑瑞生亲自看了这块碧玉，认定了是真玉，才答应由自己和自己在金城银行当经理的弟弟出资，与刘义轩、郭敬安4个人合伙买下了这块碧玉。刘义轩占大股，可是中南银行、金城银行出了20000块钱要付利息，刘义轩答应了条件，合伙将大块碧玉买到了手。这时候刘义轩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大人记古玩店，搬到了南河堰一所大四合院里，北屋是货房，摆满了古玩玉器，东屋是账房，就是会计室，西屋住家，他还雇了个徒弟伙计住在南屋。玉不琢不成器，刘一轩有了制作玉器的材料，大块碧玉必须请工匠制作。

雕琢才能成为玉器。中国皇帝中有两位酷爱美玉的，一位是宋徽宗赵佶，一位是乾隆皇帝

0: 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很多人都抱怨没有时间出去旅行，似乎只有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在那一刹那，山川湖海深刻地召唤出一个人本性里自然的属性，让疲惫的心灵得到放松和回归。然而我们始终无法永远在路途当中，人生的具体还是会把我们拉回到生活的碎片里。每当这个时候，别忘了告诉自己，无论你身在何处，始终头顶同一片星空，看看天上的风起云动，你就会明白自己的生命是如何和自然万物联系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真正远离自然。
3: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泰国举。

0: 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饼记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玉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晋商文化。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体验活动，成为了运动员们放松身心、感受太谷的甜蜜时光。
1: 我们的队很特别，我们来自六个省，然后有安徽省、重庆的，然后湖南的、昆山的、江西的、贵阳的，我们六个省，12个队员，来一起把这个事情，经过大家的努力吧，有半个月的集中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六名，然后获得了一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谷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2: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6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是来参加第7届全国晋中柔力球大赛，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谷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谷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谷。
0: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谷的晋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谷，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晋商故里、关于甜美太谷的温暖记忆。
3: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3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谷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谷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0: 9月17号，3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戴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琪参加会议。
4: 会议宣读了3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3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 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太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0: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青年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谷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谷文脉，讲好太谷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晋中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 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古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9月16号，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智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3: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8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7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心智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3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兴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心智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0: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3: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
0: 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劲中信息学院团委，则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谷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劲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6: 可回收垃圾。
5: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7: 我干垃圾。
5: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8: 我才是干垃圾。
5: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6: 有害垃圾。
5: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9: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0: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1: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9: 嘿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2: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今天的南场歌，我们耳边听到的是来自云雀诗听和王子玉带来的《白鹿》，这是专门为今天《白鹿》这个节气而生的歌。这是夏秋交替最真实的一种音乐质感，对吗？白鹿，我们的身体可能永远是最诚实的，然后比很多的感官更早会觉察到季节的更迭。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也把这首歌献给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响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环律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他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玉书风骤，没错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让他们苏醒。千年之前，李清照落笔写下了他的心事，而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谁说春天一定是沉静的温柔的，你看这个初秋的美好在音乐当中也是这样的温柔和热烈，对吗？这是来自 Earth Wind Fire 带来的 September 九月。我想这样灵动的旋律真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跟希望感在的，不要觉得叶子要落了，不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站在秋天里响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秋天的风吹来了这首起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我是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又坚定的歌。

0: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哈，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安放自己所有的那些情绪。来吧，听听这首歌。
1: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有朋友听出来了，这个声音来自王希，清晰的希。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隆重向大家推荐过这把好声音，跟大提琴一样是吧？我想这就是这种声音的魅惑力哈。刚才是他带来的现场版本 Autumn Leaves。 就是这种温柔低沉的这种声线，可能更适合包容一些孤独感跟那种疲惫感，对吧？其实独处我更愿意，或者这么说吧，独处我有时候觉得它不是一种孤独感，我觉得相反，你在那个里面你好好的去享受，你享受的是什么？一种自愈的过程，一种自愈的感觉。你想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回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李健，风吹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早在维京时期， Alva 小轩就是一位高产的歌手，基本上半年一张专辑。可惜第五大道之后再也没有那样的成绩了。他的中低嗓各种曲风都能驾驭，能唱能跳。我曾经以为他会这样坚持下去，而现在的电音加性感唱着 Cappuccino 的 Alva 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0: 的。
1: 不是所有的喜欢都会有回应，年少的喜欢是遗憾，我把喜欢说给风听，风听后没有告诉你，我也选择沉默。最终风吹过，我喜欢过，不过在那一天为你心动过。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万芳以略带沙哑的声音吟唱着如诗一般的歌谣，总好像是在讲述一个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亲切自然，而且每首歌都能够打动到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他被很多人誉为叫做灵魂歌者。

可能大多数人的高中时代没有所谓的轰轰烈烈，但也是一场难忘的旅程。毕业的分离也只是像往常一样放学，只是再也没有回来。你的高中时代人来人往，也有百感交集，微风和晚霞总是能让你想起那个趴在课桌上望着窗外发呆的你。高考结束时没有鲜花，你的高中生活于是潦草地收了场。你可能考不上理想的大学，但是你没有放弃以后的生活呀。

0: 想听的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杨培安一直以来都非常善于倾听，从 CD 中学，从前辈身上学，音乐是他唯一的路。在舞台上除了唱歌时间，都会把位置让出来，习惯性的为别人留有余地，就像是一碗什锦面，面条好，加什么配菜都好吃到不行。台上的杨培安就像浸透水的海绵一样保湿，而台下的他沥干台上的一切，继续去吸收更多的养分。

说到鹿先森乐队，这个是一支真正的很清新的民谣乐队了。他们的出现仿佛是挽救了众多年轻的城市人被压抑的诗和远方，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这是他们给不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那因为喜欢可以不考虑其他因素，对于你自己而言，喜欢这件事情呢，只和对方这个人有关，即使他不喜欢你，但你就是喜欢他。可合适则意味着磨合，意味着相处以后找到一个彼此契合的点。

周杰伦几乎是一个人孤军奋战，把说唱这种华语乐坛当年完全陌生的音乐形式玩到了风生水起。而且他的说唱从各项指标上来说都是堪称质量上乘，虽然是改编和本地化之后的产物，却一点都不掺水。优秀的嘻哈作品所需要的元素和内核，周杰伦的歌里边全都有。我听

等望着我。很多人现在谈恋爱的时候讲究的是合适，合适其实要比喜欢难得多。合适不仅仅意味着门当户对、势均力敌，它更意味着两个人能够你来我往，你们听得懂对方，也很容易聊得来。当然，合适并不意味着不喜欢，事实上，它比单纯的喜欢还要难，因为那个人将会是你权衡再三做出的决定，它对你而言意味着永远，意味着余生的轻松惬意。

你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特别丧，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误区，总是质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温柔大方，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并不是这样，三观不同的人，不管你做多少努力，最后都还是要分开的。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你是不是曾经也这样过？刚分手的那段时间特别丧，每天都活在一个自我否定的误区，总是质问自己是不是不够好，是不是不够温柔大方，是不是脾气太差了。其实你仔细想想也并不是这样，三观不同的人，不管你做多少努力，最后都还是要分开的。

旅行团乐队的音乐大多都是带有一些西域游牧民族的元素，个人化的行吟与民族化的乐器融合，古老民族特有的东布拉、马头琴、萨满鼓、非洲鼓、呼麦、长调与现代音乐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音符与乐器来自于神秘的亚洲腹地，有着浓郁的游牧气质。可以说，旅行团乐队的音乐不仅是对现代西域音乐的诠释，更是对自然与生命的热爱。

当年流行磁带的时候，很多歌手不同风格的歌会放在同一张磁带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突然听到范玮琪《一颗心的距离》，就觉得哇，声音太棒了，完全是我的菜，所以当时就默默地记下了这个名字。后来有人推荐去听他的《夏秋》，很有感觉，当时也符合我的心境，就这样转了粉。关注的太晚，所以并不知道最早他是怎么红的。反正出道时候提名了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同时提名的是周杰伦和孙燕姿。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音乐环境可真好啊。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6869626。节目过后，大家仍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想收听了解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您明天能够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相约明天，听众朋友，再会。
1: 山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
0: 15五期间，我国着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到2030年，中国三大主粮力争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全国民航2025年货邮运输量首破1000万吨大关。
1: 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就医、住房养老等一体考虑，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围绕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愿所盼加大投入，既兜牢民生底线，提升群众获得感，又立足长远，激发发展动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且坚实的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校在自习的时候都有老师跟班，遇到不会的问题可以向他们请教。
2: 在山西忻州五台县杨白乡杨白学校校舍改扩建和宿舍提质升级之后，曾经每天赶20公里路上学的学生杨宇鹏，如今顺利实现了住校就读，学习生活更加稳定有序。十五五开局之年，山西锚定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公共教育服务供给能力和普惠水平，持续扩大优质高中教育资源供给，优化学段资源配置。山西省教育厅厅马俊：
3: 教育支持保障实现根本性强化，100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年均增长超过5.5%，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
2: 更好统筹当前与长远，推动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赋能。今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指出，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确处理消费和投资、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努力提高国民经济循环质量和效率，让内需成经济发展的主动力。坚持民生为本，让投资更具温度，各地将更多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投向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等领域，既能补齐民生短板，又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消费潜力释放，为经济增长打开新空间。浙江湖州长兴县管育儿补贴申领流程推进免申即享改革，目前已累计发放育儿补贴超3900万元。长兴县委宣传部文明创建指导科副科长冯军强：
4: 我们还积极整合社会资源，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依托村社、老年学堂、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等阵地，打造银牙和乐老小融合服务阵地。
2: 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安徽合肥针对创业者缺场地、资金、经验等痛点，建成科漂驿站、众创空间等载体，提供免费住宿、共享办公等一站式服务，推动人才与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以养人之城培育科技创新策源地与产业跃升新高地，实现人口增长、人才涌入、产业腾飞的同频共振。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王伟：
5: 坚持投资与物和投资与人并重，在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统筹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劳动领域治理能力和人社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的新举措。
2: 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安全网，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人民健康的保障线。目前，我国建成了全市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纳入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药品达3200多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医保事业持续高质量发展。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子海：
6: 十五五时期，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持续提升生育医疗保障水平，纵深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医药价格治理，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优化群众医保服务的体验。
2: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投资于人理念和实践的持续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更加充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将更加鲜明，

0: 财政部预算司司长王新祥。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用了一个篇章来对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出部署，财政部门呢正在逐项逐条的对照研究贯彻落实举措，努力让每一项政策都能落地见效，每一笔经费都能用到实处，推动任务清单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2: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文化产业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系统部署文化和旅游系统的文化产业发展工作，描绘文化产业发展新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产业创新能力明显增强，优质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文化市场更加繁荣，文化消费更加活跃，产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文化产业的支柱性地位更加巩固，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暨书长潘燕表示，将继续推进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4: 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规划明确了七个方面的任务安排，要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培育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要强化科技创新赋能，探索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要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挖掘文化消费潜力，要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提高文化金融服务水平，要深化产业融合互促，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要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区域城乡文化产业协同发展，要增强文化贸易综合实力，推动更多优秀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向市。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5: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3: 规划还提出，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6: 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7: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平原地区农作物机械化水平质效进一步提升，丘陵山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立即高到75%以上，畜牧、水产养殖、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加快发展，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大幅提高，农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显著增强。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农机化发展与系统化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曹光桥指出，
8: 规划做出了部署，包括持续优化完善农机需求目录，培育壮大高水平农机制造企业，支持工程机械、汽车、电子等领域先进企业跨界进入农机赛道，打造农机装备产业集群，推动研产推用一体化攻关，夯实农机研发制造基础。
7: 规划强调，聚力打通中试熟化堵点，加快先进适用农机一线部署，推动优机优补、作业补贴等政策协同发力，加快再用农机迭代升级。在拓展农机应用空间场景、推动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曹光桥表示，
8: 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农业机械化，提升丘陵山区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快畜牧、水产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深化农机产业国际合作。
2: 中国航空运输发展2026近日发布，我国航空

0: 空物流发展规模持续创新高，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继续保持稳健向好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2025年我国航空物流行业迎来历史性跨越，全国民航货邮运输量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达 1017.2 万吨，同比增长 13.3%。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410.25万吨，同比增长 22.1%， 在货运总量中占比超过 40%。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运输业务部总经理李宗霖表示，航空物流作为支撑外贸与全球供应链的关键载体，正处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的关键节点。货物结构中，时效需求较高的高附加值货物占比有望逐步提高。
2: 高附加值产品啊，应该说时效性上，在安全性上，在我们的便捷性上，都对航空公司的这种运输服务啊是完全契合的。供给和需求能否更好的匹配，还需进一步优化运力布局，补齐短板，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1: 民航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智慧化已经成为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民航局将加快建设航空物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数据引接相关工作，推动更多航司机场与平台实现数据互通，进一步推进航空物流的全链条信息互联互通。
3: 活力中国调研行，
4: 在湖北石首的长江洲滩，上万亩的芦苇成为独特的风景线，它们还可以变成日常餐具，是高端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让野草变身绿色产业，当地解锁出一条保护与发展共赢的新路径。总台记者林书、孙鲁进报道。
5: 走进特种纸龙头企业，成捆芦苇杆堆叠如山。过去只有能够生产出纸浆的芦苇杆才叫资源，如今芦苇废渣和残枝经过专属工序转化为生物质燃料，燃烧发电，为整个厂区的运转功能。企业负责人骆志荣告诉记者，产线上正在赶工的新能源电池隔热纸、家居装饰仿真材料等特种纸，部分原料就取自芦苇。
6: 常规的芦苇就是把普通的芦苇通过制浆把这些木塑去掉，用它的常规的纤维做一些热茶纸张，但我们在这个纤维当中不断地进行提取，它具有很高的附加值。
5: 2018年，为守护长江生态，沿江高污染小型造纸作坊全部关停，原本作为造纸原料的芦苇瞬间失去市场，种植面积从4万亩萎缩到8000亩，可如果不收割，芦苇会腐烂污染水体。为了给芦苇寻找出路，管护中心用2年时间奔走行业协会，对接科研院所。他们发现石首芦苇纤维素含量高，是制造特种纸的好材料。2021年，百亿级特种纸绿色项目正式签约，成为石首建市以来最大单体工业项目。石首市中管护中心干部胡振超说，
7: 过去我们对芦苇呢，只觉得它就是洲滩上的一种野草，在这个早出落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学习，我们对芦苇的这个功能呢和价值在不断的深化。
5: 思路一转，天地宽。2025年5月，全球首条芦苇基可降解生物塑料生产线在石首投产，靠着自主研发的生物制造技术，江边野草身价倍增。企业负责人桑涛介绍，
8: 现在我们把它收集起来，也就是400-500块钱一吨，我们出来的产品那就是10000块钱一吨。把这些可再生的原料把它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对整个材料工业会带来一个绿色的革命。
5: 如今石首市芦苇产业带动当地就业人数超4000人，产业产值超30亿元，超3万亩芦苇基地每年净化水体300万立方米。当地正推进芦苇品质提升5年行动计划，每年新增恢复5%芦苇面积，让这株芦苇在绿色发展的道路上继续拔节生长。
0: 丰收节在即，中秋节临近，眼下各地农作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特色水产批量上市，我国从南到北呈现一派陆海双丰收的喜人图景。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黑龙江垦区新华农场宝山管理区的玉米种植地块，大型收割机与运粮车正紧密配合开展玉米收获作业。共青农场均垦庄管理区的大豆种植地块满目金黄，豆浪翻滚。种植户江景军说，今年100多亩高蛋白大豆产量稳中有升。
10: 现在全程机械化收割，速度快，损耗低，按照目前收割的情况来看，产量和品质都比去年好。
11: 在河南信阳淮滨县赵寨村的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的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干净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至运粮车辆。王店乡种植大户江红星：
12: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今年产量高，每亩产1600-1700。
11: 黄川县黄四岗镇通过村间调剂、区域协作等方式，高效调配农机资源，划分作业片区，确保成熟一片收割一片。黄四岗镇镇长苏静静：
13: 目前呢，全镇8.5万亩的水稻已经收割了近60%，平均亩产在1300斤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好农机协调、粮食烘干、收储等保障工作，确保谷物农时颗粒归仓。
14: 金秋时节，黄海海域迎来开渔丰收。在江苏连云港的一处海鲜市场，一箱箱鲜活的海鱼海虾、透亮的梭子蟹整齐码放，卸货、分拣、批发、零售同步推进。海鲜商户刘凡斌：
15: 上来的都比较新鲜，肥度都很好，他这个鲈鱼现在都达到爱斤了，像梭子虾一样，看到也能买个200斤、300斤。
4: 甘肃今天将迎来首次猪环野化放归，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将飞向山野，重返自然。这是我国猪环野化放归中海拔最高的一次探索，也标志着甘肃省猪环保护正式从人工繁育迈入野外种群重建的新阶段。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岩报道。
16: 2023年9月，10对20只猪环从陕西洋县引入甘肃，环正式重返陇原，为在西北历史分布区重建野外种群做准备。三年来，当地已成功繁育甘肃籍幼环30只，而陕西省汉中市猪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副局长陆宝忠介绍，这次甘肃将选出20只经过适应性野化训练的猪环放归山野。
17: 甘肃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纬度相对也高一点，海拔高度相对也高一点，这么一个点非常有代表性，猪环放归自然，要在全国范围内要恢复它的历史分布区。那么甘肃这个地方都是非常有重要的地理区位意义。
16: 甘肃省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龙门林场猪环生态园饲养员宋志平说，20只猪环已被提前转移到放飞适应笼中，熟悉环境，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18: 前期给他做了检测、检疫、抽血、采样，备了耕种期的定位期，准备即将去野外放飞。
16: 被誉为东方宝石的猪环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曾半分布于东亚，进入20世纪，猪环种群数量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1981年，中国科学家在陕西省汉中市洋县发现当时全球仅存的7只野生猪环，经过45年的繁育保护，截至2025年底，猪环全球种群已超1.2万只。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开幕，在接下来的15个比赛日，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首批金牌将于今天产生，我国体育健儿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强势冲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19: 今天呢是开幕之后的第一个正式比赛日，也是第一个金牌日。全总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夺金点有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现代五项女子个人以及团体赛，还有女子气步枪个人以及团体赛。今天亚运会的特色项目武术将展开套路的比拼。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体育项目之一，中国队将参加8个套路小项中的6个。今天将决出女子全能极拳太极剑的金牌，这同样也是中国队在首日重要的冲金点。今天游泳赛场共产生7枚金牌。对于潘展乐、秦海洋这些奥运冠军而言，本届亚运会无疑是通往洛杉矶奥运会的重要节点。除了要在国际大赛中检验训练成果，游出理想的成绩同样重要。除了这些金牌点，多个大项也将在今天拉开赛事大幕。乒乓球、羽毛球都会在今天开启团体赛的争夺。 此外呢，今天在足球赛场，中国 U23 男足迎来对阵伊朗队的关键出线之战，而中国女排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越南。可以说，对于整个中国代表团来说，首个正式比赛日有众多看点值得期待。同时，开门红不仅仅意味着拿金牌，更是要成为各支队伍凝聚士气、激发状态的新起点。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昨天发布的2026中国环境社会治理发展观察报告显示，截至今年4月30号，首批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2025年度环境社会治理报告披露，合规率达 100%， 五上市公司披露数量与质量稳步提升。
4: 中国农业科学院第八届农科开放日昨天启动，活动设置科普大讲堂、科普展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2019年以来，中国农科院和院属单位同步举办农科开放日，累计吸引超过4100万社会公众通过线上线下参与。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前八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33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0多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
4: 记者昨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昨晚6:05，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 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包含金丝路奖评选、国际交流与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与新业态培育、电影展映与文化惠民等内容。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创办于2014年，是共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9号说，当天使用了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沿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两次行动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灾。这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9号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他还说，也门胡塞武装持续升级行动，企图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但均已被挫败。土耳其外长同日表示，土方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也无意卷入冲突，旨在结束战斗的有关方案已转达各方。他还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国全体的攻击。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卡塔尔已将这一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称，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 他还说，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
4: 记者19号获悉，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超7500例，其中3600多人死亡，1800多人康复，病死率接近半数。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2026年第十届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在辽宁大连闭幕。本次大赛重点比拼在真实近海环境下水下机器人的水下感知探测、水下定位通信和水下智能作业能力。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迎来首公众开放日。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置 AI 大卖场，以 AI 软硬件产品为定位，打造一站式展购销消费体验。今天，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合肥举行。大会设置多个特色展区，聚焦前沿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热门领域，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体育方面，今天是第20届亚洲运动会的首个金牌日，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0号，德国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及柏林州将举行地方选举，被舆论普遍视为观察德国总理默茨执政前景的重要节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程亚、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省将从扬优势、扩内需、抓改革、促融合四方面精准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十五五时期，临汾市将锚定智能绿色转型方向，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
1: 山西非常规天然气持续放量，前八月产量创新高。
2: 我省今年首单碳中和绿色债券落地。
1: 美方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天龙山菩萨像即将回家。
2: 经保护性修缮的新州五台山景区塔院寺大白塔重新开放，迎接海内外游客。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刚。
2: 我是薛晶，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十五五时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我省将从扬优势、扩内需、抓改革、促融合四方面精准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省将全力扬优势，继续转型发展新动能，立足能源资源优势，扛牢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抓实能源转型9条技术路径，打造新型煤化工、非常规天然气2条千亿级产业链，立足制造业基础和特色装备优势，大力实施链群融合工程，立足服务业需求和场景丰富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7大重点行动，立足地貌多元、气候冷凉、古建文物众多等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产业、特优农业和文旅康养产业。省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磊：
4: 做大做强新材料、装备制造2个5000亿级的产业集群，7次发展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现代物流、低空经济等1批千亿级、百亿级的产业集群，培育50个省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力争2030年全省服务业的增加值达到1.8万亿。
3: 与此同时，我省将加力扩内需，拓展经长新空间，大力推进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实施以旧换新政策，加快推进华阳绿色铝产业链一体化，雄新高铁、五速机场3期改扩建等重大项目建成投产，推动太绥高铁、中煤平硕煤至西厅、长治到南阳第2回特高压通道尽快开工，实施总投资超1000亿元的重焕山西好风光工程，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融合。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杨韶新：
5: 坚持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协同推进6张网项目建设。目前我们已动态谋划储备项目总投资规模超6000亿元。
3: 聚力抓改革，激发经营主体新活力。十五五时期，我省将一体推进破壁垒、育场景、优环境，搭建全省统一的场景服务平台，全面推行工作并联、审批串联新路径，健全一站式集成审查审批工作机制，完善优化工商业电价机制12条举措，推进供气、供水、用地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更好助力经营主体减负增效。省民经济发展局交流合作处处长王东：
6: 我们将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全力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夯实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民营根基。
3: 同时，我省还将着力促融合，开创协调发展新局面，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新建改造城市地下管网8670公里，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00个，打造一批能源优势县、工业大县、农业强县、生态文旅名县，建设宜区宜业和美乡村。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安小飞：
7: 年均粮食收购总量 保持在110亿斤以上，将玉米储备占比从17.4%提高至28%，将市级成品粮储备占比从5.8%提高至8.5%，持续改善仓储条件，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加快推进三晋粮油、山西小米区域供应品牌。
1: 作为山西省能源革命的重要承载板块，临汾市在“十五五”期间锚定智能绿色转型方向，持续深化能源转型，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2: 十四五期间，临汾能源发展交出亮眼答卷，全市建成智能化矿井42座，煤炭先进产能占比提升至91.5%，非常规天然气产量累计136.97亿方，实现5年翻番。临汾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
8: 更值得一提的是，全市新能源装机占比突破50%，标志着我们已经迈入了多能互补的新阶段。
2: 十五五时期，临汾将锚定能源转型任务，聚焦压舱石更稳、新引擎更足、含氯量更高三大关键方向，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据胡晓刚介绍，该市将重点做好三件事：首先，让煤炭这个压舱石更稳更绿。临汾的主焦煤是全国稀缺的战略资源，当地通过一手抓产能接续，一手抓智能绿色开采，让煤矿向智能驱动转变。
8: 确保十五五末全市煤炭总产能稳定在1.4亿吨左右，加快构建装备加 AI 算法加应用的智慧矿山临汾模式，到2027年符合条件的生产矿井基本实现智能化。
2: 第二，让清洁能源这个新引擎马力更足。临汾盐黄板块的深层煤层气是当地得天独厚的资源宝藏。十五五期间，临汾将加快大级煤层气田二期产能建设，同步推进市域内输气管道互联互通，逐步构建起成环成网、内联外畅的输气管网体系，
8: 力争2030年的产量达到100亿立方米，把非常规天然气打造成临汾新的支柱产业。
2: 在新型能源领域，总投资88.4亿元的蒲县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正在加速推进，项目团队已成功攻克上游来水渗透反压这一行业世界级技术难题。与此同时，尧都中力能独立混合储能等一批新型储能项目也在同步布局落地，通过抽水蓄能加新型储能的组合模式，为风电、光伏等间歇性能源提供稳定的调峰支撑。
8: 力争十五五末全市新能源装机达到1000万千瓦。
2: 第三，临汾推进能源转型，要让能源消费的含氯量更高。目前临汾正重点推进侯马开发区、福山双新产业园等绿电园区试点建设，创新探索绿电加先进制造业的模式，招引一批绿电需求大的出口型制造企业落户，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同时，临汾把电动临汾建设作为能源消费革命的关键突破口，与宁德时代展开全方位战略合作，一体推进重卡换电站网络布局，同步搭建电池租赁、持车运营、二手车经营服务三大配套平台。
8: 目前全市已规划布局41座重卡换电站，年内将逐步形成覆盖主要交通干线的换电网络，让临汾的货车也绿起来，打造山西零碳货运走廊的临汾样板。总之，能源转型，临汾不仅要有煤的底气，更要有绿的底色。
1: 中央媒体关注山西。新华社消息，作为全国重要的综合能源基地，山西拥有丰富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记者18号从山西省统计了解到，今年8月份，山西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16.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7.7%。前8个月，非常规天然气累计产量达到133.2亿立方米，创历史同期产量新高。近年来，山西省锚定非常规天然气这一重要突破口，集中力量攻克开发难题，在区块建设、技术革新等领域持续发力， 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实现增储上产加力提速。十四五期间，山西省累计建成六个十亿立方米级大型气田，建成全国最大中浅层煤层气田、最大深部煤层气田和全省首个大型整装制煤气田，产业基础持续夯实。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为实现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山西将推动浅层煤层气稳产、深层煤层气上产、致密煤层气控减、分区分侧提量上产，力争到“十五五”末，全省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
2: 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9月18号。万家寨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建设的东山供水工程完成全线通水验收，正式进入供水阶段。这项横跨

0: 漳河与汾河两大水系汇集晋中平川五县市区的引调水工程全面成型，在山西现代水网四大骨干工程中首个完成全线通水验收。工程从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左权县泽城西安水电石峡水库、榆社县云竹水库、武乡县光河水库等地调水到太谷区、祁县、平遥县、介休市、灵石县等五县市区，并与调入地区七座已建水库水源连通，有效破解区域水资源分布不均难题。工程设计年引调水量 1.12 立方米，建成后将新增工业供水6360万立方米，农业供水485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超42万亩。工程将晋中长治两市水网互联互通，充分盘活调出区水库的优质水资源，有效减少地下水开采，初步实现调四库之水解五县之渴。
1: 山西台消息，9月17号，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作为牵头主承销商，为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发行5亿元五年期碳中和绿色中期票据，标志着2026年山西首单中和绿色债券落地。本期绿债项目募集资金用于清洁能源发电，碳减排效益与燃煤电厂同等上网电量相比，可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158.38 万吨，预计每年可实现节能 62.09 万吨，每年减排烟尘 26.68 吨，二氧化硫 158.38 吨，氮氧化物 17.42 吨。晋能控股电力集团有限公司拥有发电和配电两端市场，承担着配电并网销售、建设及运营的职能。作为全省电力供应的主力军，该集团正在加速从传统火电向风光火储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迈进。得知该公司风电光伏项目运营期有资金需求，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成立工作小组积极对接，共同研判市场，商讨项目方案，以较低成本为其实现融资需求。
0: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以及造像、陶俑、化石等，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居。山西台记者杜家良报道。
2: 在文物清点现场，一尊菩萨雕像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它高约80厘米，由浅灰色砂岩雕成，衣着贴体，线条流畅，微微躯体向右，双手合十，姿态优美，是典型的我国唐代佛教造像风格。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3: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原件了。
2: 当时这尊菩萨的身躯被盗后，曾于1935年到1952年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展出，此后被美国私人收藏家收藏。2021年它出现在拍卖图录上，来源一栏标注着山西省太原市天龙山石窟第17洞窟西墙。2021年除夕夜，天山佛手登上春晚舞台，但那一次从日本追回的是第8窟的佛头，这一次美方返还的是第17窟洞窟里的佛像身躯，而这尊佛像的佛头至今下落不明。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4: 这17窟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的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
5: 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2: 天龙山石窟位于太原市西南部，始早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多尊造像，高雅柔和、飘逸多姿，世称天龙山样式，是同时期石造像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多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
5: 天龙山石窟

0: 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文物回流呢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呢文物可以有些创新的展览展示模式。
1: 据了解，2009年1月，中美两国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连续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2: 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即将到来，这个节日象征着团圆美满，中国文物艺术品的回归，书写着新时代跨越美的团圆故事和美满佳话，这些文物必将在他们的故土焕发新生。
3: 山西台消息，9月18号以表里山河逐梦少年为主题的2026年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吕梁市文化馆举行，30名省级新时代好少年集体亮相，为全省广大青少年树立身边榜样。据了解，山西省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常态化开展，是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要品牌。活动坚持自下而上逐级推选，获评省级的优秀少年将择优推荐参与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评选。截至目前，全省已选树省级好少年401名组，11名组少年入选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发布仪式通过事迹短片、情景演绎、现场访谈等多元形式，立体展现三晋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集中展示我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丰硕成果，旨在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广大青少年以榜样为标杆，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4: 9月18号，省妇联联合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金融监局召开落实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政策专题座谈会，共同研究我省配套落实举措，以普惠金融助力三晋妇女创业就业、增收发展。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5: 会上，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山西金融监管局立足信贷投放、保险保障职能，解读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政策核心要义。省委金融办、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商务厅等部门围绕融资担保、就业扶持、乡村产业消费市场等，就协同推进政策落地提出工作思路。中国工商银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史月表示，
6: 工商银行呢下一步呢在围绕这个花开三晋金融助它的服务品牌，会更进一步的深入深耕，更多的拿出我们工商银行的服务的实力和诚意，在助力三晋女性的就业创业、家庭财富管理，包括个人成长方面呢做出更实的举措。
5: 座谈交流中，谈进程两市妇联分享妇创贷、巾帼易贷等基层实践，反映创业担保贷款落地中的现实难题，并提出优化建议。来自科创企业、私募基金、家政行业等不同领域的女企业家与女性创业代表，结合自身经营实际，讲实情、谈感受。原是家政服务协会副会长陈慧芳。
7: 明确把支持灵活就业，特别是把家政服务明确的写进实施意见里，就感觉到很开心哇！而且里边根据家政行业，还有根据灵活就业，提出了一些就是说独特的哇，就适配于家政企业发展的一些贷款模式。我感觉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会加快我们家政企业这个员工制和规模化经营的。
5: 山西省女企业家协会金融与慈善分会副主任王丽。
8: 本次省级专题座谈会精准聚焦妇女就业创业需求，联动金融机构推出专属扶持政策，不仅为女性企业纾困解难，更极大提振了我们巾帼创业、深耕实业的信心，对全省女性创业就业氛围有极大的提升和意义。
5: 近年来，省妇联和多家省级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地打造一批巾帼专属金融产品，市县妇联主动推动金融资源下沉基层，取得实效。晋城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宋丽云：
9: 来由省妇联牵头，联合金融企业、金融监管局、人民银行召开这样的座谈会，这对推动我们金融帮助女性创业就业有更多的支持，也能推动更多的政策落地。
4: 山西台记者常玉春报道。9月18

0: 山西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校园招聘启动仪式暨进采金秋直通未来秋季大型双选会在太原科技大学成功举办。启动仪式上，省教育厅要求全省各高校要切实增强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力度，着力深化书记校长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健全常态化校企沟通机制，立足我省能源转型、先进制造、数字器、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精准抓实重点群体就业需求，打通就业服务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汇集了省内外180家优质用人单位，携5000个优质岗位到场参会，包括30多家国央企上市公司、30多家行业500强企业和40多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涵盖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材料、现代服务等多个领域，吸引1万多名高校毕业生场求职。
1: 山西台消息，9月17号，经保护性修缮的山西忻州五台山景区塔院寺大白塔重新开放迎接海内外游客。作为中国现存最高的元代覆钵式塔，大白塔不仅是五台山的视觉地标，也是五台山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受自然风化等因素影响，塔身局部出现病害，抹灰层被污染，外观形象与结构安全均出现问题。为防止文物加重损伤，及早恢复历史风貌，五台山景区于2023年启动大白塔修缮工程。本次修缮以修旧如旧、最小干为原则，作业期间施工人员经排查发现，大白塔覆钵部分区域内部出现青砖疏剪、糟朽程度突出等问题。景区及时协调设计单位重新勘查，调整编制专项设计方案，并通过专家评审，确保病害处置稳妥规范。修缮后的大白塔，塔身洁白平整，塔刹铜铃熠熠生辉，整体风貌既保留历史原貌的厚重感，又消除结构病害与风化损伤。大白塔的重新亮相，让五台山景区的核心景观得以完整呈现。
0: 第26届平遥国际摄影大展昨天在平遥古城开展，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1: 本次大展以开放容心、以光筑梦为主题，共收到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及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00多名摄影师2万作品。印尼当代艺术家德登·亨丹·杜拉赫曼。
2: 我觉得这里非常有魅力，不光对我，对其他来访国家的嘉宾来说也是如此。非常感谢主办方邀请印度尼西亚参展，我们倾尽全力在这次展会上呈现我们的作品。
1: 本届摄影大展继续秉持国际化、专业化、多元化办会理念，设置作品展览、IP 融合、教育、院校和成果展示五大板块、15个单元，全面覆盖影像创作、市场交易、学术交流与活动，分别在县衙、原柴油机厂、原棉织厂、武庙四个展区精选呈现。中国青年摄影推广计划鲲鹏奖获得者朱高灿曰：“第一次来平遥参展，对古城里这场光影盛会充满期待。
3: 这是我第一次来平遥，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展览，带着南方无穷而有穷这个项目。平遥摄影展它提供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是非常宝贵的，无论是作品输出还是布展的支持，都是我们在职业前期比较难获得的。”
1: 本届摄影大展打造了红色主题特色展览，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核心主题，立足重走长征路摄影实践，甄选百余幅优质影像作品，以镜头回望壮阔长征岁月。同时，国际精品展、青年摄影推广、女性展、院校展等经典单元也全方位丰富展陈品类，提升观展体验。平遥国际摄影大展艺术总监张国田：
4: 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就是分类规划、分区策展，对每一个展览都有国内外知名的一些策展人来进行策展，所以在每一条动线上、每一个展区上，我们的展览都富有节奏地表现出不同形态的摄影类别。我相信我们的青年摄影师在这样的 一个平台上会创作出更多的作品。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太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关于提住房公积金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通知，通知明确，自9月20号起，符合条件的缴存职工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含物业、水电、电梯、停车等费用，有效期3年。
1: 今年7至8月，山西路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组织科研技术人员对辖区内以青签、油松、杨树等为主的古树开展了全面的外叶普查工作，全面摸清保护区古树名木资源绿色家底，为后续科学保护奠定坚实的数据基础。
0: 吕梁市本土企业生产的400余件沙棘汁饮料近日顺利运抵美国，并完成清关入境，这是山西省沙棘汁饮料首次出口美国。
1: 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的赛程日前出炉，山西汾酒男篮将于10月17号新赛季首秀中客场挑战浙江广厦队。据安排，2026至2027赛季 CBA 联赛常规赛将于2026年10月16号开赛，2027年4月7号收官，总计46轮比赛。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转阴，14度到26度，大同小雨转阴，6度到24度，朔州小雨转阴，8度到21度，新州小雨转阴，11度到25度，晋中小雨，14度到26度，阳泉小雨，15度到27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4度到25度，长治小雨，13度到22度，晋城小雨，16度到21度，临汾小雨，18度到23度，运城小雨，16度到23度。
5: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7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聚焦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专栏今天播出，以赛促旅，中外选手畅游太谷，感受劲商文化。2026乡村振兴太谷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谷区举办。三届太谷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2号至17号，信愿杯第七届中国劲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柔力球发源地太谷举行。赛事期间，大赛专门为中外运动员设置了甜点，开通免费接驳专线，带领运动员们打卡太谷古城、新丙记非遗文化园、美宝山庄、广裕远中医药文化产业园、怡园酒庄、田园东谷温泉康阳小镇，带大家感受太谷区厚重的劲商文化。
1: 赛场内，柔力球健儿们以球会友同台竞技，用灵动飘逸的招式展现着这项运动的独特魅力。赛场外，一场场精心安排的文旅

0: 训练，然后我们最终的成绩还是很满意的，总分第六名，然后获得了一等奖。今天呢，因为我们比赛晚了嘛，有点时间，想转转这个太古的鼓楼，来欣赏一下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古代的我们中国的文化。
1: 我是来自山西省晋中市县榆次区太行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小学生，今年11岁。我来是来参加第七届全国晋中柔力球大赛，现在取得了2等奖的好成绩，感觉特别不错。我还去了有太古饼制造厂、美宝山庄，然后还有一些地方，感觉过得特别充实。太古真的是特别让我开心，感觉都在意料之外，我真的特别想再去一次太古。
2: 以柔力球为纽带，以古城文脉为底色，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不仅是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竞技盛会，更是一次跨越国界的文化交流之旅。此次大赛不仅为中外柔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交流的平台，更以体育加文旅的方式，让参赛者在比赛之余深度体验太古的晋商文化、非遗传承与田园时光，进一步提升了太古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当运动员们挥手告别太古，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奖牌与荣誉，更有那份关于晋商故里、关于甜美太古的温暖记忆。
3: 9月15号，2026乡村振兴太古论坛第三分论坛在太古区举办。本次论坛以青年化振兴、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主题，汇聚了各高校的专家学者以及工作在各领域山西农大优秀校友，共话乡村发展新路径。山西农业大学副校长、省农科院副院长李杰参加。论坛聚焦青年在乡村振兴中的生力军作用，围绕绿色农业转型与未来产业融合发展、科技赋能沃土、农村老人粮食生产与生活保障、有机旱作农业最新成果推广等17项议题展开交流探讨。参会青年结合太古本地农业发展实际，分享前沿尖端以及基层实践经验，各代表畅所欲言，聚焦青年人才扎根乡村的现实问题，交流农业技术推广、特色产业培育的新思路，为地方农业提质增效建言献策。此次论坛搭建起青年交流协作平台，引导广大青年主动投身乡村建设，通过促进农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融合，充分释放青年智慧活力，为太古乃至区域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4: 9月17号，三届太古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区委书记张立维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戴主任、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王琦、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燕瑞琦参加会议。
5: 会议宣读了三届太古区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对三届区委第一轮巡查组组长、副组长进行授权和任务分工。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本轮巡查是践行两个维护的政治之巡，是服务全区发展大局的护航之巡，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开局之巡。全区各级党组织必须跳出业务视角，从推进自我革命、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认清巡查价值，思想上对标对表，行动上紧跟紧随，确保首轮巡查开篇有力、标尺严明。会议强调，要突出问题导向，聚焦政治责任落实、权力规范运行、组织保障建设、整改成果转化等重点内容进行监督检查，着力发现并推动解决制约全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推动形成以巡促干、以巡促优的鲜明导向。会议强调，要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作配合，严明工作纪律，做到同向发力、同题共答，确保巡查工作有序推进，取得实效。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全力支持和配合巡查工作，各巡查组要敢于斗争、善于监督，以扎实的巡查成效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地生根，

0: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推动泰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三届区委第一轮被巡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配合巡查工作单位相关人员、区纪委监委相关科室主任、相关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区委组织部相关科室主任、区委巡查组全体人员、巡查办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1: 9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及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相关文件，传达省纪委监委青年过节相关文件，并进行提醒谈话，听取中秋、国庆两节期间文旅、安全生产、城乡精细化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安排部署。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文化文选集中展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文化工作的行动指南。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文化思想，持续加强文化建设和文明新风培育，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不断发展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同时立足太古实际，统筹抓好文化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意识形态等各项工作，更续太古文脉，讲好太古故事，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力文化条件。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大思政课建设，按照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要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同时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凝聚起各尽其责、共同办好教育事业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班子成员要落实好一岗双责，带头管好自己、管好亲属、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分管领域干部，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自觉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积极营造廉洁和谐、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要强化程序意识和规范约束，不折不扣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做到廉洁过节、平安过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是拉动文旅消费、提升文旅品牌影响力的关键节点，要立足怡然尽忠甜美城市品牌定位，以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举办为契机，深化文旅加体育加康养加农业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晋商文脉、田园休闲、非遗体验、金秋采摘、特色美食、夜间消费等特色场景，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特色主题活动，同时加强宣传营销推广，做好引流文章，持续提升太古文旅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要严格落实过紧日子工作要求，精打细算做好节日氛围布置，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常态化落实城市精细化管理举措，营造整洁优美、文明祥和的节日氛围。要不断优化惠民举措，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做好文物保护，全力保障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会议指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人流、物流、车流高度集中，要坚决摒弃松懈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班子成员要牵头带队，组织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聚焦危化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食品、燃气、消防、工贸、文旅、 建筑施工等领域以及人员密集场所大型群众性活动，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深入开展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坚决防止事故发生。要加大宣传力度，让安全生产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良好格局。要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值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提升突发安全事件应对处置能力，切实保障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9月16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闭幕，现场举行了颁奖仪式。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运动项目一部项目主管刘全贤，山西省全民健身指导中心主任张军平，晋中市体育局局长张国兴，副区长智俊平等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
2: 据悉，本次大赛分为网式和花式两个大类的比赛。9月16号下午举行的单人自编套路比赛分为境内甲组、境内乙组和境外组，每个奖项均评出前八名，并向获奖选手颁发奖金、证书和奖牌。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顺利收官，集中展现了柔力球运动在国际赛场上的竞技水平与交流成果。9月16号，太谷区组织部分离退休老干部深入区内重点企业开展心智生产力专题调研，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燕瑞奇，区政府三级调研员赵瑞旭参加。在荣新堂食品有限公司、山西亨和食品有限公司和晋中农高区海玉园食品有限公司，老干部们详细了解传统糕点企业在技艺传承与现代化生产上的融合探索，查看食品加工产业在研发创新、品牌打造方面的最新成果。在山西宁固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山西龙城马钢有限公司，老干部们查看智能化生产线，了解新型高分子材料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前景。老干部们纷纷表示，此次调研看到了太谷区在培育心智生产力上的扎实步伐，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区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为太谷高质量发展贡献引发力量。
1: 为进一步增强全民国防观念与人民防空意识，检验全区防空警报设施运行效能，按照全省全市统一部署，9月18号，晋中市太谷区组织开展918防空警报市民活动。
2: 上午10时整，随着市民指令下达，全区各防空警报点同步鸣响，依次完成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类信号市民，警报声响彻城区上空。市民期间，广大居民保持正常工作、学习和生活秩序，认真辨识记忆各类防空警报信号。活动现场，各单位通过摆放宣传展板、发放人防知识手册、现场讲解等方式，向群众普及防空防灾、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相关知识，讲解人防法律法规与人防工程相关内容，引导群众铭记历史、珍爱和平，自觉关心支持国防和人民防空事业。此次防空警报市民，既是一次国防教育，也是一次人防实战检验，全面检验了全区防空警报设备完好率、信号覆盖率与应急响应能力。下一步，太谷区将持续夯实人民防空基础，常态化开展国防、人防宣传教育，不断提升全民防空防灾应急能力，筑牢新时代人民防空安全防线。9月12号至17号，第七届中国晋中国际柔力球大赛在太谷区火热举行。赛事期间，青年志愿者们全程坚守岗位，以专业、细致、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力保障赛事平稳有序开展，充分展现太谷青年青春风采与文明风貌。赛前，主办方联动晋中信息学院团委，择优招募了150名赛事志愿者和50名双语接待人员，并开展系统化专项培训，为高标准服务赛事夯实基础。赛场上，志愿者全力做好选手检录、器材管理、秩序维护、信息传递、物资分发及颁奖保障等工作，确保竞赛流程规范顺畅。 接待岗位上，双语志愿者承担外宾、参赛嘉宾引导接待、咨询答疑、陪同翻译等工作，搭建中外友好交流桥梁。同时，志愿者积极服务开幕式、非遗展演、古城文旅参访等配套活动，在参赛选手走进无边寺、古城、古楼、非遗展馆、美宝山庄等参观体验过程中，志愿者全程跟进引导、疏导秩序、细致答疑，助力来宾沉浸式感受太古深厚的古城文脉与非遗魅力。全体志愿者以饱满的热情、严谨的作风坚守岗位，贴心高效的服务赢得了赛事组委会与参赛选手的一致好评。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5: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我可以用甜蜜的
11: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八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